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地下世界危机上集。
1: 超市出的能源与之前地上监测点得到的能源成分相同，这种超级能源有90%的可能来自于地下世界。
2: 果然如此，地球真是个美丽的地方。马上给我把前往地下世界的入口找出来。
1: 是。
3: 惊雷呼叫星空，第32634次应答超时。
4: 继续呼叫。
3: 是。
5: 组长，我们已经几天没合眼了，我想星空他不会。
6: 星空，你不会再回来了是吗？是时候放弃了。
3: 大家停。
4: 星空，是星空，他回话了。
3: 星空，你的身体。
1: 你应该知道，因为来自外天空的量子生命体不断的侵蚀。
3: 果然是他，
1: 侵蚀速度很快，现在的我

0: 就是他，地球之人就是通过他流到地上的。我蒙了一条的人缘。星空，星空，回答我。
1: 掠夺对我的侵蚀是全方位的，他现在已经控制了太空隧道。
2: 星空，你怎么了？星空，
1: 我。

0: 星空，你……
1: 我即将完全失去控制，那时不止太空回廊，全世界的网络、公共资源都会被掠夺，通过星空任意控制。
0: 星空，有没有办法？
1: 有。

0: 使用 AI 抄码。
1: 什么？
0: 只有这样才能够分析出他的编码语言，找到对付他的方法。
2: 原来星空还有杀手锏，可是 AI 超脑是什么东西啊？
3: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有办法了。
1: 不可以，星空，你听我说。
0: 国公，我该走了。
1: 星空，我们再想其他办法。星空。
4: 一切正常，去地球支援储存区看看。
5: 保不了的工作，还是地上世界的任务更有趣些。
4: 喂，这才是几千年来我们动车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好不好？
6: 难怪老人们都说你是个另类呢。
5: 几千年了，这就是我们动车人的宿命。
4: 校方长官，请讲。
7: 报告，地上废弃的监测点发现无人机踪迹，我

0: 上出发。
1: 监测点，上次敌人抢夺的那个，那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0: 就是那个。奇怪，那里没有地球支援了。
1: 不太对劲，我陪你去。

0: 心点儿。
1: 喂，他们怎么不追了？
0: 看来他们有其他的任务要做。
1: 去看看。
0: 大夫，他们的机动能力好像变强了。
1: 再来。

0: 先去监测点看看，这里交给我。
1: 这群讨厌的苍蝇！这群家伙！
0: 冷静，大副，这样下去不行。
2: 我们跳跳，他一定有办法。
3: 能量系统正常，开始安装护甲。
4: 慢点，慢点。
5: 放心，我可不会弄上红箭的。
1: 跳跳，我们被一群讨厌的无人机缠住了。
3: 你在哪里？怎么回事？
1: 在一个废弃的监测点附近，无人机的机动能力变得很强。
3: 小雨，梅林，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5: 收到。
3: 大副，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1: 天知道他们要干嘛。
2: 可是监测点那里一定有大事发生，要先摆脱这群苍蝇才行。
3: 冷静下来，我来看看。速度是之前的三倍，奇扰战术。有了，大副，大副，听我说。
1: 好，好，好样的，太阳，就真的会办法。
2: 快放，停止追击。
0: 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无人机的闪避能力除了性能的支撑外，它的系统也必须将闪避设定成最优先的选择。
2: 所以，这次苍蝇发现你也有问题，我们立刻做出闪避动作，对不对？

0: 错不错。耶
1: 耶，成功了。
2: 喂，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好戏？
1: 专心安装，你出了错可饶不了你。不好，小乔，快看！
0: 干得好，大夫！
3: 一群讨厌的苍蝇！艾兰，这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0: 大夫，很不对劲。如果不是谋划什么极大的阴谋，敌人不会派出如此重兵。
3: 懂掉，什么兵来将挡了？

0: 下世界危机，下集。
1: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2: 反正没好事儿。
3: 擒贼先擒王，速战速决，摆脱他们的纠缠。
4: 对，
5: 看我的！
0: 星空，星空，星空！小凯、大飞，立刻关闭星空超脑程序。
6: 啊，涛，关闭超脑，星空就再没办法对抗掠夺了。
0: 你们懂什么？一旦星空将超脑程序运作至极限，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会让它很快突破技术性变异点。
4: 什么？
6: 什么？突破技术性变异点？
0: 对，那时，星空甚至会成为比掠夺还要可怕的存在。
6: 是，
7: 立刻关闭超脑程序。

0: 们的目标是
1: 监测点。
2: 头，超脑已关闭。啊，不好，它在自动重启。
1: 啊，什么？立刻终止它。
3: 是。是
1: 来不及了。
0: 什么声音？
4: 是错觉吗？一切正常，
0: 控制台正常。
5: 刚才的声音啊，
1: 不明物体入侵，
0: 快报告！
5: 消防长官 ，AI 能源点出现不明机甲，
1: 请求支援。
6: 我有突击，马上赶到。
0: 糟糕！地球支援暴露了，伏击城麻烦了。
6: 报告，大副，伏击城遭到了敌人袭击，立刻返回。
0: 是。
1: 大副，地球支援不容有失，我会加快红箭的升级。
5: 从这里进去。
1: 小雨，地下世界遭到袭击，红箭的升级必须加快。
7: 什么？红箭机甲已经安装完毕，马上进行测试。
1: 来不及了，先完成能量转换测试，其他的测试暂停。
7: 这，
1: 快！地球支援事关重大。
7: 是。

0: 老虎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呢！好久没动手了，也该让他们见识一下了。老古董，该你了！铁拳炮弹！
1: 我的铁拳可还没老，
0: 那就跟上。赤火两拳！哦，伙计，我们可能有麻烦了。和你在一起，从来就没有缺少过麻烦。上。
1: 干得漂亮！看我给你带来的一家伙！怎么可能？
0: 小心！
1: 老古董，你先离开，这里我来对付。远程攻击炮！
0: 射！老火箭，怎么样？
2: 西伯，照顾铁拳。好玩啊！好玩！好变态防御！再射我一炮！
1: 小风，快走！当我是吃干饭的吗？吃我一棒！小副长官，来的正是时候。
0: 是我们动车人的命，
3: 把他交给我了。
4: 芳芳抢救伤员，其他人跟我一起清剿邪恶机甲。

0: 还是那个皮糙肉厚的家伙。
1: 不要硬拼。
2: 升级后的强力波可以对机甲产生干扰，降低对方防御力。
0: 正有此意，合力。
3: 真是有意思，该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本事了。

0: 剑，
1: 黄剑，
0: 地球之源，剩下的交给我，
2: 立刻撤退，立刻撤退。

0: 红剑的机体还没有完成最后测试。
1: 红剑，没事。
2: 大家先做休整，这笔账早晚要算。
3: 抉择。

0: 漂亮，那些机甲越来越强了，
1: 每次都有新的强化能力，真是太难缠了。
2: 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升级方案哦，要不要试试？
1: 不，威尔让我。想什么升级？现在的容量已经够美了。
3: 还不是人类制作的这些机甲，果然没安什么好心，他们就是来夺取地球之源的。
4: 总觉得哪里不对，大副说那些机器人一直与人类为敌。
3: 那小子一定被人类收买了。老古董，你说是不是？
5: 我还年轻得很。
4: 我们现在还没搞清状况。
3: 不管怎么说，人类就是罪魁祸首。
5: 对，应该马上做好开战准备，
6: 打得他们找不着东南西北。
7: 人类可不是老旧的柴油机，你们有取胜的把握吗？
5: 这
8: 根据星空传递的情报，已经可以断定，侵蚀了星空的正是量子生命体。我把它称之为掠夺。它的目的就是掠夺地球能源，把地球消耗殆尽。
9: 什么？应该立刻重启防御系统，彻底的。
8: 不行，星空随时可能控制防御系统，一旦启用，就会立刻成为星空的武器。
9: 难道要坐以待毙？
8: 目前的战斗都是由他们完成的，可以考虑于他们。
7: 守护人类的应该是护卫队，护卫队。
9: 就算失败，我仍然认为地球应该由人类守护。
8: 现在
10: 会议就先到这里吧。
7: 岂有此理！
9: 要不是你开发的星空出了问题，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11: 天助我也！没想到地下竟然储存着如此大量的地球资源。
12: 人类很快也会发现这些能量，不会坐视不理的。
11: 我有辆机器人的恐怖深深地刻进人类的脑海里。
13: 那些机器人眼睛里发着红光，唰的一声从地里钻出来。机器人来了！
10: 文倩，不要在意。
8: 我理解，我是不是太冒失了？
14: 市区遭到机器人袭击。
8: 可护卫队，
10: 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

0: 车人究竟靠不靠得住？
1: 终于醒了，
2: 感觉如何？
3: 红剑，快来适应一下新形态。
4: 小心！
3: 喂，红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哟吼！怎么样，还满意吧？
1: 这个感觉真是太酷了！耶！
3: 欧阳伯伯，
5: 悄悄，是具有机器人正在袭击人类。
2: 又是那群可恶的机甲！哎，可是您怎么来告诉我？
5: 你潜入创新中心的系统是为何呀？跳跳，事关重大，告诉你的朋友，那些机甲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动力实验室可不是白用的。
6: 真是个会算计的老头，
7: 不过来得好，正好试试我的火焰枪。
8: 希望对手不要太弱就好。
2: 喂，你们小心点。
6: 放心吧，
9: 还好躲得快。
10: 为了我们地球的命运，就应该有人牺牲。
11: 哼，说得轻巧，那也不能牺牲龙眼，绝对不可以。
10: 有情况，
12: 是邪恶机甲，立刻联系大副。大副，大副，
11: 市区发现邪恶机甲，
5: 我和红剑正在前往。

只要缠住他们，等待丈夫到来就可以了。

0: 看来好戏才刚刚开场。
1: 红剑呢？
2: 他正迫不及待要去试试升级的成果呢。
1: 红剑，小心！
3: 防火墙交给我了，看枪！
1: 红剑升级后变得更强了。
2: 小虾米留给我，
1: 我的任务

0: 心了，真是头疼啊！
1: 拖的时间越久，

0: 快救他！别怕，你们尽管抬。虽然有点难以置信，但
1: 我向你们声明，不是我们干的。
2: 大王，封剑，封号！
0: 我们都不想错过近距离观战的机会。封剑，你那一枪太漂亮了。
1: 知道，知道你们爱我。
3: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

直接充106元，就带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师爷高见。
0: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1: 好啊，弑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0: 谢太尉恩典。
1: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2: 是。
1: 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3: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3: 太尉请。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3: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带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1: 哎，

你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吴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

0: 太尉却排在头一位。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1: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十数万人马的生家性命。
0: 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1: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
0: 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2: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
0: 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功名哥哥，绝无可能。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
1: 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你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3: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在，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4: 是。
3: 哼，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
4: 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我想，难。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5: 军师，你找我。
4: 蔡庆兄弟，
6: 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是。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4: 不能。
6: 行，军师，听您的。
4: 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3: 石谦兄弟，
4: 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3: 那偷人呢？偷人？嗯。
7: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哈哈哈！
3: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7: 军师谬奖了。
3: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是。 军师，请坐。先生，请。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7: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3: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 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

0: 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1: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0: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1: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0: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1: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2: 时辰已到，带人犯，带人犯。京城殿帅府高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待人发

0: 师傅，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
0: 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孙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 宋先锋，开始吧。
2: 慢住！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行都不成吗？哼！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3: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

0: 二娘，
1: 铁牛兄弟，
0: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
1: 谢谢兄弟。
0: 娘。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
1: 儿娘，我心疼你。
0: 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 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救。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2: 开斩。

0: 这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1: 这个我知道，可是。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境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0: 情况怎么样？
1: 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1: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赵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5: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6: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我们去看看。
7: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2: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0: 武松兄弟。
7: 哎，公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

0: 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1: 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别做梦了。
2: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这番征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1: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2: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你看，他的那个颈骨，
1: 店家，店家的，
2: 来喽！客官，你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三碗素面。
1: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
1: 客官，
0: 你的三碗素面，
1: 是不是很像那个？
0: 客官，您慢用。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哼，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这个戒箍。

0: 和借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借姑和借刀是我师兄的。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1: 你头上的借姑，腰间的借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借姑和借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0: 的确，这借姑和借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
2: 站住！你这厮还要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1: 以我师兄的武功，量尊家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1: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0: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1: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进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英雄。
4: 师父，师父，
1: 武松，
4: 师父，
6: 阿弥陀佛，
0: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6: 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丈夫，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2: 周师傅，
3: 哦，
2: 师傅，
3: 请请请请。
2: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0: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

0: 朕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0: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2: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2: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0: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2: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1: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0: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2: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2: 姓如师弟。
3: 是。
2: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哎，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1: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3: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1: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2: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4: 看

0: 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

0: 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云南省

0: 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1: 皇上臣恭喜圣安，
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充作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
4: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了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师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0: 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元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0: 请大王放心。
2: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
0: 扼守乌龙岭。是。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肃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即2日之后到达苏州。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5: 再探。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2: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2: 嗯。

兄弟，兄弟。

石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用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走。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

0: 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变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师恩兄弟报仇？
2: 兄弟，
1: 大哥，
2: 兄弟，
1: 大哥。
3: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呢。
4: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3: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5: 遵命。
6: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呀，大哥，小心呐！
2: 呦，呀，
1: 炸！
2: 我呀。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2: 呀呀呀！

0: 怎么办？
1: 鸣金收兵。
0: 是。
2: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

0: 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得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
6: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8: 我去见两个人。
6: 见人？谁呀？
8: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8: 对。
6: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6: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8: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9: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8: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君兄弟，
1: 谢真、谢宝他们，
0: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

0: 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1: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0: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2: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1: 如此最好，
0: 你们千万小心。
2: 是，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0: 我们先打个大旗，晚上工兵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榷。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一命换命的兄弟？当
2: 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1: 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这狐狸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狐狸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尸停折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张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 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10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去。

0: 他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水幕雷石，他们就死定了。你放了他们，
1: 。
2: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草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手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0: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0: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1: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候。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
1: 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 想投降啊？
0: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1: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啊？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1: 宋先锋。 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1: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 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理，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0: 正是卢某，可惜呀。可惜什么？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2: 哼，
0: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
2: 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1: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2: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笑>
1: 宋先生。 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生死之日。
0: 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哦，这
0: 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隐，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4: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
5: 李逵，不得胡言。
0: 好了。
1: 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浪，好好打仗。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是、啊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5: 啊，
6: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5: 啊，
6: 哎，接着吧，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接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

0: 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3: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3: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5: 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4: 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
5: 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6: 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2: 对呀、
6: 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2: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6: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6: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

0: 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你们回去吧，告诉方浪，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1: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0: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0: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0: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舅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0: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0: 哥哥，我有话说。兄弟请讲。李逵兄弟说得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死者7把，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1: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了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0: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2: 好了，
0: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哥哥，请讲。
1: 我朝穹土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
0: 你们可再次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2: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

0: 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4: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5: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4: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这样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

0: 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至清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2: 是。
0: 多谢哥哥。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敬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 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干！兄弟，请坐。
1: 武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笑>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2: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
1: 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0: 官声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再次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大哥
1: 磕头吧。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方腊反为足下可惜。 以梁山众将之勇，10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矣。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死了，天兵压境，黎廷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 我宋江，何系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是。
1: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2: 正是。
1: 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2: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 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息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
1: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 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司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2: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
1: 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

0: 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起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 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但凭军事部署，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 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难逃之路。你是说，独龙岭？是，独龙岭是方腊难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你觉得？
1: 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方腊，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节全义，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1: 上。

0: 说。
1: 报告宋咸丰，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2: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0: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2: 嗯。
0: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 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了。

0: 武将军，大哥，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
1: 我方落在江湖上纵横。

0: 我们几十年少遇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不，大哥，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鱼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不。

0: 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1: 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
1: 海角天涯。
0: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

0: 我方腊已是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
0: 不要过来
1: 呀！武松兄弟，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

0: 我松兄弟，我松兄弟，我松兄弟，你醒醒啊！我松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
2: 哥哥，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当啊，就限量一百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一百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一百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

0: 炫界华丽富贵，带着时尚新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 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

0: 件件华丽富贵，带着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6: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聚。

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事。
1: 志新兄弟，志新兄弟，志新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五十九员，正将十四员，余禄并固正将四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一员，六合寺出家正将一员，正将秦明。 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珍。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啊！

0: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1: 报仇。

0: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说呢？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
1: 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清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您是多么虔诚的法师，而现在。 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阿弥陀佛，够了！我素儿娘只是瞎了眼。尼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照案，十数万人束手谢家。 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他已经够伤心了。他现在需要你。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
0: 承蒙太师台，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2: 来，干！
1: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他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3: 是啊，
4: 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0: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1: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4: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哦，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

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父亲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向我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我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笑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1: 这，
0: 快，去呀！
1: 是。

0: 哥哥，连夜差点过来，又何其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的也有滋味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挺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1: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哎，
0: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1: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律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逆耳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0: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2: 俺只听功名哥哥的。
0: 哎，
2: 安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
1: 天朝，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爹娘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娘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2: 哥哥，
1: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兰楚中南门外，了儿汪，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2: 哥哥，你说那了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
1: 像。
2: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牛走了。

0: 铁牛。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苍天负我呀！哥哥，哥哥！

0: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烧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哥哥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老哥哥不好找。
1: 哥哥
2: 哥哥哥，
1: 你不要离开我。
2: 哥哥
1: 哥哥
3: 哥哥。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进去说话。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0: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0: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2: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0: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2: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0: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2: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0: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
1: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1: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 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2: 师兄，哥哥，别过来！
3: 哥哥，你要干什么？
1: 别过来！
3: 都退下！
2: 师兄，
1: 退下！
3: 哥哥，不要乱来。
1: 我病残至此，有些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0: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
3: 哥哥，
1: 师兄，报仇！报仇！ 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3: 哥哥，
0: 师兄不要，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出，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
0: 嗯，
1: 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
2: 你们是什么人？
3: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吃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

0: 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两年的16大块，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4: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

0: 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

0: 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人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人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1箱只要1块钱，
4: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人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人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人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人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人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人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

0: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京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1: 嗨。

0: 小林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来是九哥，
1: 刘红。
0: 九哥
2: 啊，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2: 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儿混？
0: 四海为家呗。
2: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2: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德国，德国，德国，炮火有劲，炮火有劲！
1: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2: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爆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嗨！
3: 慢走慢走啊，再见。哎呦，
0: 赵老板，那边请。哎呀，到你这儿看。哎呀，没了。真是的。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了？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0: 红哥，你回来咱们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2: 不走了，
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2: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0: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 嗯，哎。王强在干啥？
3: 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2: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嘿，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腔，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这。扫雷的话，阿西达。哎，都听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来来来，
3: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6: 慢点脚步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小，我只干了三把代词。
0: 哼，你的二头。哎，
1: 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
1: 过来过来过来，找不到队长了，快点筷子！都过来，快点过来过来。
3: 来了来了来了，
1: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一组组长叫陈四，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

0: 曾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1: 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0: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外地人不敢用的。
1: 去吧。
2: 是，
0: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
3: 哎呀，真是干活吧？
4: 什么事儿？
3: 来，
1: 金山君，
0: 嗨，
1: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5: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1: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0: 嗨，
6: 开路。哎，红哥，老板，
7: 哎，
6: 算账，
7: 一块九毛整。
6: 哎，你有没有带？
8: 老板。不用找了。
7: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
6: 是。
7: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8: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7: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callarlo.
1: 王嫂，你来了，坐坐坐。
2: 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哦，古董，我爷爷的爷爷，
1: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1: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达吉，好东西。 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1: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钱财如粪土，人一掷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
2: 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高贵，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 好的，想一想。

0: 啊，王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他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0: 别数了，又扣了2分钱。
1: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0: 还能有谁？二头呗。
1: 走，找他去。走，
2: 走，
3: 哪儿去？
2: 怎么回事？
1: 王强，这怎么回事？
4: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1: 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5: 就是啊，
4: 武汉，咱们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1: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5: 就是你，
1: 说怎么回事？
5: 说，
1: 怎么回事？
5: 说，
4: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5: 快说清楚，
4: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1: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6: 拔个牙喽！哎，
4: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4: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到我办公室去。
4: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4: 哎，
0: 啊，
4: 哎。

你记住，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推你！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咋了？吃两条线了？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哎，别提工钱的事儿。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0: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2: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哎，红哥，你看这，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哎哎。 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钢罐子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 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
0: 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3: 老红回来了啊！
1: 哎，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
1: 啊，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3: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喝水。
1: 哎，好。
3: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4: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3: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3: 见罗汉了吧？
1: 对。
3: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3: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啊。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没准儿还得。
3: 可言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3: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儿。
3: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3: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3: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3: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1: 好。
5: 王嫂，王嫂，来。
3: 嗯，太秀，啥事儿？
0: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3: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0: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3: 啥活？
0: 行吧，
3: 说吧。
0: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3: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红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3: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3: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王强，
1: 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

0: 要不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赶快被抓！
2: 安住了！
3: 安住！
4: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0: 你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别玩没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0: 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龙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伤子都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最后已经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啊？咋就不可能？
1: 说，
0: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1: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0: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1: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0: 老子再能你
1: 干啥呢？中！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0: 你说。
1: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许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扒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0: 你说。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0: 住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0: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哎呀，
0: 对，
1: 老红，
0: 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0: 红哥，你们俩松手。
1: 松手。
0: 罗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3: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我是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0: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
2: 这没的毛猴子。
3: 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
2: 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4: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 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2: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我
2: 在来的路上。 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

0: 这小鬼子这招太毒了，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杨康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杨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杨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杨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绝，又回到了枣庄。
1: 三掌柜，找我
2: 啊。王嫂，来来来。
1: 哎，

0: 啥事儿？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
1: 统统得拿去！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为什么？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0: 哦，要死！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 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2: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4: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3: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了，抢到了！ 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 太贵了。

0: 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速，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认准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视名眼活素。炫美中国，云南卫视，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量视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视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视名眼活素， 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6: 迅美中国。

0: 南卫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黄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

0: 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5: 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加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 如果你

0: 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三掌柜，找我
1: 啊，王嫂，来来来，
0: 哎，啥事？
1: 拿，拿去，
0: 你
1: 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0: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1: 为什么？
0: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1: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0: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1: 啊，我的明白了。

0: 明白了，我得明白了。
1: 放你的话，阿西塔，
0: 哎，阿西塔，阿西塔，
2: 太君，请。
3: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0: 这
3: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3: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打个眼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
3: 打个眼路，
4: 我给你们提醒。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3: 亮子，让开！
2: 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往上抬。过去看看。
1: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
0: 三长官，没事吧？
2: 没事。
0: 去去去，干活去。
1: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0: 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哦，
2: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3: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呀，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不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2: 不用，鞋底不擦。
3: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干什么去？
3: 我带你上医院去。
2: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4: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5: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6: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7: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8: 哟
9: 哟哟
10: 哟哟哟哟
11: 王桑，王桑，你要去哪里？
3: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哦，找我有啥事儿？
11: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3: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11: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3: 你这又干啥呢你？哎，
11: 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3: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11: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3: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哎呀，
11: 剩下的归你了。哎，
3: 用不了。哎，
11: 特么大吉，
3: 特么大吉，特么大吉。

0: 个主意吧。
1: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0: 咱就一支枪，
1: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阳。
0: 我说，就咱俩人。
1: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2: 嗯。
1: 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嗯。
0: 我知道，我去了啊。
3: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4: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3: 枪让我哥拿走了。
4: 真的？
3: 真的。

0: 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嗯，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
0: 它。
1: 嗯，
2: 来，
0: 索林德瓦，安心的，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4: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3: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4: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2: 来，
1: 干杯！
2: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7: 就是啊，有砸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7: 暴露啥呀？翔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5: 走
0: 走。

0: 接着，
1: 王道长上。
0: 哎，

0: 哐！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扮大掌柜，彭亮，你来扮二掌柜。
2: 啊，红啊，让我扮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红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0: 程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程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嗯，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哦，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童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嗯，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
1: 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0: 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1: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

0: 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
1: 好，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宫。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0: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1: 对呀。
2: 强子，病了？
0: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来来
1: 呀！
2: 哎，来
3: 干啥去了？
4: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0: 强哥，
4: 到齐了怎么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就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2: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2: 就是，
4: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4: 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6: 哎，
4: 去陪华子一块儿挂去。
6: 走吧
0: 。
6: 大掌柜，
0: 三掌柜，
6: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7: 门开着，哎，
4: 你进去叫嘛。
6: 哦，
0: 走。
8: 啊！杀人了！
4: 杀人了！咋回事？
0: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4: 死了！
0: 死了！

나랑 왜? 나랑 왜?

0: 枉死。
1: 啊！三郎万金！
0: 枉死，快，快，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罗山呢？
4: 他没死，快快快救人呐！
0: 快快快
4: 救人呐！
0: 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0: 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过去！快，慢点！太君，太后，我快点过去，过去，快点！ 蹲下！
1: 哎，蹲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的队长，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知道了，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啥？
2: 三掌柜没死。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三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

0: 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呢？哎呀，
1: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1: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带去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2: 他都说啥了？
1: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2: 哦，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1: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2: 哎，吃饭。
1: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2: 哎，拿点吃的。
1: 我走了。
2: 嗯，当心点啊。
3: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1: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4: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5: 就是，
1: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4: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1: 屁话！
6: 对，
1: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6: 我们
1: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
5: 哎，强哥，
4: 强哥，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5: 就是啊，强哥。
1: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4: 我没杀人。
1: 人是你们杀的吗？
4: 我们哪敢杀人啊！
1: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4: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5: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3: 你说是不是？
4: 真不好办。
3: 就是啊，
1: 出了事情我担着。
7: 哟，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8: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7: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
8: 咋了？
7: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
8: 不是死了仨，是俩。
7: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8: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7: 三个。
9: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7: 谁杀的？是不是？
9: 哎，不是吧？是酒。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7: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10: 妮子，
7: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10: 娘呢？
7: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10: 妮子，
7: 哎，
10: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7: 听了，哥，怎么了？
10: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7: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10: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7: 这个我可没听说。
10: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7: 哦。哎，哥，
10: 啊，
7: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10: 啊，那倒不是。妮子，
7: 嗯，
10: 我想

0: 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1: 为什么呀哥？
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1: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0: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1: 哥，
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可太好了。
2: 九，
0: 哎呦，
2: 你可回来了。
0: 娘，
1: 娘，
2: 哎呀，妮儿啊，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1: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0: 别啰嗦。
1: 哼。
2: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0: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2: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0: 啊，刚从临城回来。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 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9: 喂喂喂，
1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9: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9: 哎呀，那这太好了！ 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9: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

0: 吃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

0: 吃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皇上臣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踢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
1: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大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
0: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啊，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
1: 不是死了仨，是俩。
0: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0: 三个，哎，
2: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0: 谁杀的？是不是？
2: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0: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3: 妮子，
0: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3: 娘呢？
0: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3: 妮子，
0: 哎，
3: 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0: 听了，哥，怎么了？
3: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0: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3: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0: 这个我可没听说。
3: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0: 哦。哎，哥，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3: 啊，那倒不是。妮子，
0: 嗯，
3: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0: 为什么呀，哥？
3: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0: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3: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0: 哥，
3: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0: 真的？
3: 真的。
0: 那可太好了。
1: 九，
3: 哎呦，
1: 你可回来了。
3: 娘，
0: 娘，
1: 哎呀，妮儿啊，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0: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3: 别啰嗦。
0: 疼。
1: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3: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1: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3: 啊，刚从临城回来。
1: 你跟娘说实话。
3: 娘。我刚刚下火车。
1: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3: 娘，出啥事了？
1: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3: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杀得好，该杀。
1: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4: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5: 齐了。
4: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6: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4: 你们组了？
7: 齐了，齐了，齐了，
8: 齐了。
4: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6: 哎，强哥
4: 啊，
6: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9: 是啊，强哥，
10: 多加几个呀，
11: 多加几个呀。
4: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2: 四分钱
13: 嘛，
4: 四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14: 好，好，
15: 一毛四，
4: 好，干活一把啊！
16: 干活，干活，干
17: 活。来，快快的。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8: 对。
19: 我们看那一点。
4: 大家别慌，
19: 同志们，两个三，
4: 别慌啊！
2: 我们看那一点。
19: 同志们，
5: 好，
4: 这个，紧张，紧张，别慌。
2: 同志们，别。
4: 哎呦，
17: 统统的带走。
11: 红哥，
5: 不好了！
7: 咋了？
5: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7: 准备家伙！
5: 哎，出啥事儿了？
7: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5: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7: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5: 小心。

0: 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1: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2: 快点，快，裤子，快，快，快，快，快，裤子，快脱，快脱，快快的，快。
0: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那就你跪下，
3: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往这跪啊，哎呀，我的
2: 人，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0: 啊，是。
2: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3: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3: 喝了，喝了。
2: 你的都看到了，
3: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3: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

0: 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1: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0: 7、8点钟。
1: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0: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7、8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呐。
0: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2: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2: 你
1: 好了，讲下去。
0: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0: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1: 八哥，你的良心炸弹就坏了，便宜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0: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1: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2: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0: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汗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2: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0: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2: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3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太君，准备！你听我说，
1: 彭通，
0: 太君，三个拉子拉弟，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0: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 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
1: 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太君，我负责。
1: 弟兄们，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冈村君，
2: 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冈村君。
2: 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1: 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2: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金山君。 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嗨，好好的休养。
2: 嗨，
3: 哎，洪哥，强哥。
2: 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4: 来来来，好好好。嗯，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3: 师傅，
4: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3: 啊，师傅，哎，
4: 师傅，
3: 你坐。
4: 回去。
3: 你在这干啥？走，
4: 洪哥，我先回去了。好，九哥，坐坐坐。行啊，洪老弟。

0: 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1: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0: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1: 你看我像吗？
0: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1: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1: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0: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1: 哎，你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2: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0: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1: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0: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2: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1: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2: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1: 哎，走吧。
2: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1: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1: 嗯，
2: 行，
1: 走。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3: 你看。
4: 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3: 师傅，
0: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3: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0: 对啊。怎么，不想去？
3: 哦，哎，不是我。
0: 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3: 哎，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3: 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
0: 嗯？说什么？
3: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
0: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3: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3: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3: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0: 你别给我提他。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0: 你在教训我？
3: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0: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1: 哥，
2: 滚，滚！
1: 亮子哥，
2: 银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0: 就是，我咋了？
1: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0: 我住王强家。
1: 啥？啊、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0: 哎，卢汉，你误会了。
1: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0: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1: 你啥意思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
1: 哎呀
2: 哎呀，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4: 再见啊。
3: 来来来，压了压了压压压，
4: 哎，快快快。
2: 来来来，亮子哥，
4: 哎，老姐，
2: 鲁哥，
3: 来了，过来水，哎，
5: 来了，
2: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3: 压压压压压压，哎，
2: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0: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1: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0: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1: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0: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撒开！
0: 说一遍！
1: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哎，
2: 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你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0: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1: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0: 是红哥、强哥和我。

0: 亮子，快说说。
1: 说呀，快说呀，
0: 说呀，
1: 哎，快说呀！
2: 你不生气了？
0: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慢点说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0: 嘘，走后面去，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你呀，小臭啊，
5: 啊，
0: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5: 哎，
0: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2: 先
0: 给强哥赔个不是。
2: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来
5: 来来。
6: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7: 去把他叫来啊！
2: 去把他叫来，
8: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的款呢？
9: 啊，
0: 货已经给你了。
9: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
9: 哎，
0: 你敢？
9: 别！你！哎呀，休息，弄心思。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9: 哎，站住！我哎，你
0: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9: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6: 哎，陆哥，小心点。
9: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呀？
9: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6: 哎，鲁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
10: 哎哎，
6: 兄弟，大中了，上台大伙，
10: 我赢了。
11: 哎呀，真是。
8: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2: 赌，赶快赌！
8: 好，赌什么？
2: 我嗨呀，小鬼子！
0: 就是他！
2: 开呀！
12: 开呀！
2: 开！
12: 开
2: 呀！
12: 开！
0: 开！开溜子！
2: 开呀！咋了？
0: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2: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2: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2: 打你怎么了？
0: 打！
12: 哎，打架！打架！
0: 是不是枣庄人呢？
2: 打他！
8: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2: 虎子，你咋样？
13: 哥，
2: 他奶奶的！
1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0: 华子，你上不上？
8: 就知道打
0: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新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8: 红哥回来了，
0: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呀！
8: 哎呀！
0: 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2: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4: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14: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哎，
2: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15: 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15: 走了。
14: 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4: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6: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4: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4: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6: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4: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4: 那你干啥？
6: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4: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4: 啥是正经事儿啊？
14: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嗨，
1: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 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
1: 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冈村君，
0: 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0: 王桑，你好吗？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0: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
2: 明白。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
0: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你我的恭喜嘛！哎，来来来来来，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0: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哎，
0: 我要重振洋行。
2: 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有戏，有戏，还想着那事儿呢。嗯，老洪啊，我想来想去。 把洋行的活辞了吧？为啥？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
3: 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接着说。嗯。
4: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 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项，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2: 对对对对对，老胡，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

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

0: 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呐，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

0: 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

0: 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呐，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

0: 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2: 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0: 好，
1: 你子。彭亮是什么意思啊？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0: 算了，咱们走，装车。哎，哥。啊？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你找到了？
1: 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鸟？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0: 是这样。妮子，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1: 哦，哎，
2: 陆哥，这活真累，
3: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2: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3: 那你说咋办啊？
2: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3: 行。
4: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5: 哎，丁副队长请。
6: 就这些人啊？
5: 啊，对对对对。
6: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5: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6: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5: 赶紧的，
6: 行，散了吧。
5: 哎，好，走，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7: 走吧，走吧，
6: 抓紧啊！
2: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6: 怎么了你？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5: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干活啊，是不是？
6: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2: 就仨人啊？
7: 二牛，二牛，你干啥来了？
6: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3: 拉倒吧，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6: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2: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3: 你蒙人吧。
6: 不是，陆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6: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6: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6: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7: 哎，那咱们去看看。
6: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哎呀，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3: 呸！看你那鸟样吧。
2: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3: 去看看去。
8: 什么东西啊？
9: 那就是啊，没见过呀，
8: 没见过，没见过呀。
7: 哎，二牛
6: 啊，
7: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2: 就是那鸟呢？
6: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它没挂出来啊？
7: 快快快！
6: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住这，齐山，住这，齐山，你，哎。
10: 老汉，
7: 哎，强哥，
2: 嘿，强哥，
10: 干啥来了？
3: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10: 哎呀，俩破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3: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10: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10: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0: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1: 哎，强哥，我也来。
2: 那我可等你们啊！
3: 天佑兄哥，海呀哥，兄哥，海呀哥！
4: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队
1: 长，
4: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1: 丢了，回去吧。
5: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6: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7: 我不想听你发誓，
5: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6: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5: 李九，
6: 队长，都来了，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8: 是。
6: 第二组去六孔桥，
8: 是。
6: 第三组去大洋街，
8: 是。
6: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9: 是
8: 是，
6: 走。
10: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
6: 为什么？
1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6: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10: 不是，我
6: 跟我走。
10: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6: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1: 哎，几位，
7: 坐下，
1: 这是二等车厢啊！
4: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啊？都坐好了，
6: 坐好，
1: 走了，
6: 给我仔仔细细搜，
4: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7: 坐下。
10: 队长，我看这
11: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6: 哎，说你呢，
4: 说你呢，
6: 你是干什么的？
1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4: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6: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哼，
11: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6: 给我上，
4: 给我上。
6: 哎呦，
12: 真好啊。

0: 按钮，
1: 给我上！给我上啊！
0: 我不行，我
1: 上！
0: 你
1: 操你！你这么做呀？

0: 了，
1: 混蛋！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太君，

0: 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2: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
0: 今生今世，
2: 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2: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 子玉。

0: 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呜，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 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
1: 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嗯，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2: 想什么？
1: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应该知道，我林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自信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了。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

0: 干啥呀你？
1: 不又想翻本吗？
0: 翻本？你这个挨千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啊？
1: 我临终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0: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2: 那边，那边，
3: 这是什么东西？
1: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4: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1: 凭啥动我的包？
2: 你过来，快快快！哎，
1: 一弟，打开！我凭啥打开？
4: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5: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6: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4: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那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2: 走吧，走，快走，
1: 站住，
4: 带走。

0: 身收工了啊！
1: 好，哎，
2: 好了，
3: 好，
2: 对，好了。好，
4: 哎，强哥，
5: 强哥，
4: 林中，怎么回事？
5: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陆汉，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走！
5: 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6: 没有。
0: 我说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了。
4: 按我说的，
0: 我说你们
4: 快去啊，
0: 到里面走，
4: 快走，
0: 快点。
5: 可你们干什么来着？这是啊，
0: 谁让
4: 你们歇工了？
5: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5: 哎，
0: 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4: 哟，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7: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4: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7: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5: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4: 来来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

0: 呀，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够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3: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4: 八个丫头，你的良心咋的得坏了？哎呀！
3: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4: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0: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4: 滚！
0: 哎，是，快走，
3: 都干活吧啊！干活，
4: 干活，
0: 来来来啊！
5: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6: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5: 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6: 红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5: 你真有这个决心？
6: 当然有。
5: 不怕死？
6: 红哥，你说啥呢？
5: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6: 行，一块干。
7: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8: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0: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8: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7: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0: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7: 那你说咋干？
0: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7: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8: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0: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7: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谁领导？
0: 红哥。
8: 红哥，
7: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5: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6: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7: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9: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8: 红哥，你
1: 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中雄。对，
2: 谁要是中雄，谁就是孬种。
10: 对，
11: 红哥，你说大哥干吧。
12: 高车，高枪，大鬼子，
13: 好，
14: 大鬼子。
15: 快快点！
16: 进展进展，
17: 来来来，
18: 好嘞！
19: 来
15: 给来给我，
16: 进来！
20: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嫌我太大胆，下头给我翻边去！哥，
16: 好，
21: 来来来，
22: 抬大件，
23: 抬大件，
24: 抬大件，抬大件，
20: 去，先抬大件啊！
16: 走，
20: 快快快，
16: 走，
20: 大件先往里边放，
15: 来来来，
20: 快点！
16: 来来，
20: 快点！大件先往里边放，快快快！
16: 慢点，
21: 来来来，
20: 快点！
16: 来，
21: 给
16: 我，
21: 给给！哎
16: 呀，接着啊，
15: 接着，
21: 接着！
16: 哎，好，
20: 来，快快点！
15: 这边货都齐了。
16: 来，哎呀，
20: 哎，去吧啊！
15: 哎，好。
25: 王四。
20: 太秀，
15: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20: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15: 那是，冯满。

0: 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呀，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上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坤，
1: 红哥，
0: 来，快
1: 来！哎呦，哎呦，哎，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来，哎呦，哎呦。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
3: 鲁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4: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
5: 林仲，
0: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4: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好，
4: 快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4: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就赶快走，
1: 走吧，走！
2: 来，
3: 来，来，搭把手！
1: 来，
3: 来，来，
1: 这，
0: 强哥，你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4: 一把青银，荣草木生平，会果蔬之鲜，博育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等果。

0: 书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0: 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真的少，身体好不了。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顾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

0: 我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

0: 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

0: 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随时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先顶队，走。

0: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什么？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宪兵队！
1: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车。哎，
2: 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3: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哎，
2: 王三，王三。
1: 王三，大长官，你看看这算！哎，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早中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
4: 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5: 王三，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三。
4: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
0: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三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三。
2: 我可是一门心送给杨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0: 你听我说，王三，
2: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0: 我知道，
2: 我现在是凤霞里的老鼠两头肉计，两头受气呀！
0: 我明白，
2: 大长官，咱的凭良心，那是不是？
0: 我明白。
2: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0: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2: 大长官，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0: 王三，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通通都是他们宪兵队。王三。
2: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三，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2: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2: 强哥，强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干啥呀、啊，慌慌张张的。
2: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0: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2: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
0: 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2: 好，回来。
0: 别给我玩手脚啊！哎，你放心。嘿。
2: 王三，
6: 狗朋友，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2: 你开什么玩笑嘛？这啥事啊？
6: 这，快点，这，红哥，是我。 红哥，
7: 怎么样？
6: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7: 啥？

0: 村子，咱去躲一躲。
1: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着狗日子，
2: 你给我闭嘴！
0: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3: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1: 红哥，
3: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为你招魂喊路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啦！
1: 啊，太君，明天要出殡啦！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我们这个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当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啥呀？拿出来看看呢。嗯。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1: 张司令奖励我的。
0: 没奖励我一把啊？下回。嘿，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这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
2: 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嗯，好，红的，起轿了。老弟，我马上来。哎，这怎么弄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港村，哎，太阳失望了，党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 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3: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2: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明白。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 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嗨！
4: 太君，请。
5: 太君来查良民证。
4: 你的什么的干活？啊，
5: 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办案烧焦啊。对对对，我是烧焦的。良民证。啊。你的枣庄人？啊，
0: 是，我是枣庄人。
5: 你的同伙。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4: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梁面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你的是八路？哎，
0: 不，太君，我是大大的梁面，大大的梁面。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6: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汤。
0: 娘，屋里请。
5: 啊，你的家？
0: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
6: 出苦力的啊！是是，太君。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7: 开路。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哎，方林嫂，方林嫂。
8: 哟，你看，六子，
7: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8: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7: 嫂子，这方林大。

0: 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1: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
0: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1: 哎，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拿着啊。
1: 哎哎，六子。
0: 哎，咋了？
1: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0: 啥人？
1: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0: 嫂子，你找他干啥？
1: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0: 报仇？
1: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0: 嫂子，他叫啥名字？
1: 叫啥名我不知道。
0: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1: 哎，那你说咋办？
0: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1: 你师父？
0: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1: 收钱？
0: 啊，
1: 这事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0: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1: 行，就这个数。

0: 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0: 来来来，
2: 不了，
1: 不要吃。
2: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0: 拿一串吧，大嫂。
1: 回去啊，
2: 回去。
1: 娘，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哎，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

0: 不去，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1: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1: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2: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3: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4: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0: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
1: 啊，发完车了。
2: 哎，
1: 舅，
2: 哎，
1: 舅舅，
2: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1: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啥事儿啊？
1: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
2: 嗯，
1: 你给帮个忙。
2: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1: 舅，我又入伙了。
2: 入伙了？跟谁呀？
1: 我刘红哥呀。
2: 啊，刘红他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哦，
1: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2: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3: 你再多活点，
4: 快把那椅子给我。
5: 强哥，
4: 我这是有货。
5: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6: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7: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2: 哎，
7: 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2: 哎，好，
7: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5: 多抹
7: 点
5: 点
7: 啊。
5: 快些啊。
4: 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兵让你赶紧过去呢。
7: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4: 哎，
7: 华子穿点鞋啊。
4: 哎，好，弟兄们，快点
7: 快点
4: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这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打他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有，
0: 有。
1: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君漂亮，等着啊。

0: 亮子哥，
1: 不用了。
2: 哎，谢谢
1: 亮子，
2: 向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2: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2: 放心吧。

0: 哎，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嘿，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兔，
1: 哎，二喜哥回来了，哎
0: 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
2: 啊，这儿还有，
0: 快点快
2: 快
0: 快
2: 快快快，
0: 来来，快点啊，哎，
2: 往那边走，
0: 哎，哪庄呢？
2: 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哎，
0: 你们把东西放下，
1: 哎，二喜哥，
0: 把东西放下。站住！
1: 快点！
0: 给我放下！哎
2: 呦！奶奶的！你躲开我！为什么
0: 你？啊！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1: 这是我和六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0: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2: 你找揍啊你。
3: 二喜、啊、
4: 就是
3: 咋了、嗯、谁要打俺早证人啊，
0: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2: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3: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2: 你想咋样啊？
4: 不过住手！
0: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3: 去了，
2: 红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2: 红哥，
5: 行了。
2: 红哥，这
0: 红哥，
6: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2: 红哥，那就谢谢了。嗯，走。
1: 哎，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吧？
5: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这，嘿，
1: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啊，真够仗义的。
2: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1: 六子哥，哎，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哎，
2: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
1: 好。
0: 哎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6: 啊，费钱了。二喜的，哎，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6: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红哥，你的那份，嗯。

0: 咱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
1: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2: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抱窝啊！
1: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4: 炭厂？
1: 办炭厂？
3: 炭厂。
1: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4: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1: 鬼子能不起疑心，
4: 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5: 王强说的对，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1: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4: 哎，
1: 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4: 洪哥，俺听你的。
1: 洪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4: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4: 哎，
0: 卢汉、林中。
6: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4: 好，
0: 彭亮
4: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4: 好嘞，
1: 洪哥，我干啥呀？
4: 是啊，还有我呢。
0: 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4: 洪哥。
0: 恭喜恭喜！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4: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大的啊！
0: 大家都发财呀！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4: 太客气了，俺里边请里边请，
0: 里边请里边请。
4: 哎，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啊，慢走。
1: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2: 今天刚刚开业，
0: 今天刚开业，
1: 您看，
2: 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嗯。
1: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0: 您走啊？
4: 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3: 没事，
4: 走。
5: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6: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7: 坐会儿吧，
5: 大掌柜。哎呀，走好。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6: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1: 哟西，哟西，
5: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6: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7: 哎，走好，
8: 留不留不留不。
0: 不行，
9: 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
1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0: 那家人们好，那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1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

0: 龙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长达免费瓶。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长达免费瓶。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 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

0: 龙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长达免费瓶。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5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总经理陈扬帆会谈，刘洪建参加。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
0: 云南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昆召开。
0: 昆明用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起沿岸46个乡村，探索出一条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连心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总经理陈扬帆见面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王宇波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介绍了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情况。王宁说，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稳步提升。中国移动是全球领先的电信运营企业，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力军，希望中国移动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在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算力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施更多项目，推动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智算、旅游旅居、社会治理等领域落地应用，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合力将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通信枢纽、数字枢纽、数字产业高地，携手为数字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陈中岳、陈扬帆感谢云南省对中国移动发展的支持，表示中国移动与云南省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推进，成果丰硕。云南绿电区位优势明显，国际通信枢纽加快建设，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中国移动将加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张网建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在通信枢纽服务能力提升、算力中心建设、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省领导王正英、刘勇、中国移动邓建玲、张东、陈怀达等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生活性服务消费是观察经济运行景气度的温度表。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更好释放消费潜力。
2: 大理市海东镇塔村花柱云净度海景度假酒店今年1月开业，订单就纷至沓来。
3: 至今为止，我们入住订单量超过1000单，有不少客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入住酒店。上半年的整体入住率的话，根据淡旺季不同，大约在30%到50%左右，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
2: 今年以来，大理州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业态供给，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年春节假期，大理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820万人次，成为全国文旅市场的顶流担当。五一期间，全州又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61亿元。大理文旅消费的火爆，折射出云南全域文旅的发展活力。持续8个月的首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更是以赛事为纽带，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激活赛食赏购游全链条产业活力，形成一场赛事多日停留、多元消费、全域联动的叠加效应。首届滇超联赛128场比赛，165.79万人次到现场观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关联消费30.45亿元。
4: 上半年全省累计举办体育赛事活动1079场，参赛规模超64万人次，线下观赛规模达483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亿元，带动经济效应达70亿元。
2: 今年1至5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6.3%，较1至4月加快6.1个百分点。其中，体育业营业收入增长26.7%，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增长17.4%。同时，上半年全省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其中体育投资增长就达到79.5%。
4: 目前，全省拟入库储备体育投资项目共63个，总投资12.14亿元，其中下半年计划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2.55亿元，全年计划完成约10亿元体育固定资产投资。
5: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云南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方向，立足全省工业实际，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5个以上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基地。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54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40个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打造了4个卓越级智能工厂、5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云南白药智慧工厂入选全球中医药健康品领域首座灯塔工厂。云天化入选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昆明曲靖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昆明玉溪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十五五期间，云南省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平台为支撑，以链式改造为抓手，协同推进大中小企业整体链式转型，同时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以普惠赋能为导向，推动数字化转型向全省制造业的面上覆盖。
0: 7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6: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2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负责人做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4件单行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16个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财政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该预算和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审计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做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做关于全省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做关于对台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做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云南省气象条例》、《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云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云南省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情况、关于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关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提请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

0: 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及相关报告。
1: 昆明以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46个沿岸乡村，通过划定生态边界，激活乡村业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一经验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正向全国推广。
2: 108公里对一座城市来说算什么？对昆明来说，这是一道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过去，另一边是未来。牛链小渔村刚好站在线上，
3: 路面坑坑洼洼，挺难走的，然后进来就是环境脏乱差，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泥巴把鞋子都沾满掉了。
2: 几年前这里守着湖却吃不上饭，大水大肥种蔬菜，种的越多滇池越脏，自己越穷，
4: 一道不倒，而且还是个产水塘，就不得人了。
2: 想发展又怕破坏生态，这也是滇池边183个村子共同的困局。2021年，一条绿道开始修建，不是修路，是重新划界，生态红线、湖泊黄线、物理边界清清楚楚。绿道以上守住底线，绿道以下才有空间。牛链小渔村、江尾村都是绿道边的点，但一个点可以活成一条链的环扣。污水100%收集，一滴不入滇池。临湖土地退出来，种生态，种风景，种可能性。然后年轻人来了，开民宿，做咖啡，当乡村 CEO。
5: 从浙江过来的，大城市比较卷。
6: 告诉我，你就在家门口赚100万，我说你别骗我。你现在实现了，并且我有信心做得更好。
2: 村民李甜甜腾空3层老房，开启甜咪西小馆。如今店里8个长工、4个短工，4间民宿已迎客，又盘下10间房间准备扩建。他算了笔账，照这个势头，年营业额突破100万不是空话。
7: 之前的话就是在外面打工嘛，一个月就是3-4千。现在节假日的话，来租车的游客也比较多，一天如果全部车租完的话，也接近2000块。一个月的话，差不多也有7-8千吧。
2: 这不是个案，滇池沿岸46个重点村已形成景观性业态137个，消费性业态874个，全年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营业收入5.4亿元，集体经济收入1.04亿元。
8: 一条绿道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让你看见山、看见水，而是用108公里重新定义城与湖的关系，生态空间划清楚了，发展空间才理得顺。它串起的不是景点，是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村，还有人的选择。
9: 水天一色的感觉，
10: 适合旅居啊，适合在这儿养老。
4: 这个绿道体验感是很不错，
11: 空气很好，很值得。
2: 2025年3月，滇池绿道建设经验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这不是昆明自己的成绩单，这是给全国高原湖泊城市的一份参考答案。当保护成为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才真正成了金山银山。
12: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方案提出，年均完成干热河谷国土绿化60万亩以上，在植被配置上，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乔冠草结合，加强绿孔雀、滇南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动态监测，实施云南梧桐、云南火焰兰等物种重要栖息地保护恢复，在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基于推进林下经济， 发展重点县市区15个以上，重点发展林下种植及林禽林

0: 畜、林丰等林下养殖，强化科技赋能与基础保障，在科学评估前提下发展林光互补、草光互补等低影响模式。方案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据了解，云南的干热河谷主要分布在金沙江、红河、怒江、珠江和澜沧江五大流域范围内，总面积约占全国的40%。
1: 怒江州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乡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扎根独龙江边境一线，常年背包走村入户。
2: 好的日子，这份辛苦都是值得的。
1: 立足群众多元化需求，独龙江支行推出共富贷、乡村振兴贷、草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孔当村村民穆文军先后三次通过贷款扩大草果种植。
3: 开始我家只有10亩草果，现在草果有60亩，每年大概收入50000元左右。
1: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支行在全乡布设6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并对部分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累计帮助1800多名群众开通手机银行，全乡线上业务办理占比提升至82%。2019年，独龙江支行推行整族授信，独龙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整族授信的民族，1403户群众拥有信用身份证。
4: 独龙族群众有了信用身份证，不用带着材料来回奔波网点。
1: 2025年，独龙江遭遇特大洪灾，道路水电中断，支行迅速搭建帐篷银行，开辟绿色通道，为受灾群众办理延期还款、无还本续贷。多年来，支行党支部累计为952户独龙族群众发放贷款1138笔，投放信贷资金8197万元，持续赋能草果、独龙牛、中药材等本土特色产业。
4: 继续发扬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的山水精神，擦亮背包银行金字招牌，为独龙族群众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5: 7月23号至25号，文明中国2026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西双版纳，开展实地采访，聚焦当地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成效，探访边疆文明实践成果。3天时间里，采访团先后到访勐腊、景洪多处特色示范点位，真切感受雨林边城以文明铸魂、以实干兴边的勃勃生机。在勐腊县曼龙乐小组，采访团实地调研当地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共建等工作落地举措。在勐罕镇，采访团深入走访三曼村文创商铺、乡村咖啡馆、特色民宿，详细了解当地多方联动发展文旅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经验做法。在景洪市，采访团记者聆听大象医生讲述野生动物保护故事，全方位记录西双版纳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统筹乡风治理、文旅兴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的多元探索。
6: 在这里不仅保护了我们的非遗文化，而且把我们整一个生态文明保护得非常的好，也希望在这一路上我能够产出更多的好稿子，产出更多的视频内容。
0: 7月27号，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成果展示对接活动在云南省农科院举行。作为云南省服务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涉农平台，近年来，云南省农科院系统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已覆盖9个重要国际组织、28个国家的72家科研机构，在建及运行的省级以上国际联合创新平台达11个，引进来自美国、英国等9国的82人次的外国专家，2025年度派出29人次国际科技特派员。首次将科技服务延伸至东帝汶、尼加拉瓜等国，加快推进腾冲加工园区等6个国际农业科技产业园建设，
7: 突出科技创新，围绕种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等，组织实施一批联合创新的项目，突出开放协同，推动两亚特色的资源与云南科技优势融合，突出我们的成果落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0: 据省气象台消息。

0: 昭通、曲靖、昆明、楚雄、玉溪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27号夜间至29号白天。全省大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轮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中央财政下达云南省的9973万元资金已全部统筹落实到位，用于支持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油菜生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其中8173万元用于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0: 在7月26号进行的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0轮比赛中，云南玉昆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最终4-3绝杀对手。8月1号，云南玉昆将赴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
3: 7月26号，2026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暨云南曲靖四季跑夏天清凉乐跑季在曲靖瞻邑鸣枪开赛。作为国家级 A 类路跑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10000人参加，兼顾专业选手竞技与全民休闲健身需求，设置10公里精英赛与5公里欢乐跑两大核心项目。
0: 近日，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总决赛在腾冲举办。大赛以讲绿水青山故事、绘美丽中国画卷为主题，参赛者围绕生态修复、海洋保护、流域治理、荒漠化防治等议题展开角逐。2026年度科普短视频评选结果也同步揭晓。
4: 云南的夏天是浸在绿色里的，从茶园到梯田，满目苍翠，生机盎然。
1: 今天的看见云南，邀您共赏这份属于云南的清凉绿意。

0: 止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充沛的暖湿气流叠加低涡切变的影响，云南将出现两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晚上开始到周三，云南东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周四周五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周六周日低涡切变将再次给云南中东部和西部带来强降雨。本周的这两轮降雨天气过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面弱点强。简单来说呢，就是局地性强，雨量分布不均匀，强对流天气突出，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并带好雨具。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几乎全省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雨势依旧猛烈，大雨暴雨的范围向西部一带推进。周四强降雨天气过程收尾，云南中东部转为晴雨相间的天气。总之，未来雨水频繁，要格外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4摄氏度，楚雄中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2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3到31度，宝山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19到

0: 15度，林沧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卤水中雨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4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杜甫笔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

0: 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 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五月和六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6: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

0: 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给。
2: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3: 好的，好的，
2: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
2: 有伞。好，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4: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5: 刚爱伴侣心动两人变故要变。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6: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让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7: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

0: 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八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

0: 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要站起来，坚决抵制那个无耻的合约，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那个荒唐的合约上签字。我们要像你父亲一样去抗争，你要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你父亲的遗愿，终有一天会实现。
1: 先生，我听你们的。
2: 二位先生，
3: 我也跟着你们。
0: 好，星哥，把红糖水喝了。

0: 听说你们外交委员会的意见出来了，
1: 说说吧。
0: 陆正祥一天好几个电报催着呢。这么正式，每个人都签了名。坐。
2: 担任卖国贼的甘系不敢不认真。
0: 你具体说说吧。
2: 其实就两个字，拒签。
0: 拒签说的容易，考虑到后果了。
2: 我们商量了两天，什么后果都考虑过了。
0: 可是陆中祥来电报说，如果我们不签合约，至少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四国将会对我们发难，那样的话我们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是整个国家的权益，那损失就大了，我们这个战胜国将真正成为一无所得呀。这一点你们考虑过了吗？
2: 陆正祥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0: 可是他天天跟我这么说。
2: 陆正祥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主张签字以免因小失大。
2: 陆正祥鼠目寸光，阳奉阴违，祸国殃民，当千刀万剐。
0: 国强，你这是干什么呢？大家这不是在商量吗？啊，
3: 你这……
2: 徐大总统，钱总理，你们睁开眼睛看看，中华民国

0: 在这个合约上签了字，你们还敢迈出总统府这个大门吗？霍堂兄，危言耸听了。现在需要你回答陆征祥的问题：签字与不签字，究竟哪个对我们国家的权益损失更大？陆征祥纯粹是杞人忧天、胡说八道。巴黎和会的所有矛头，针对的都是德国。 凡尔赛体系必定把德国撕得粉碎，他怎么能够和中国讨价还价呢？但凡有外交常识的人，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1: 坐。照你这么说，是陆征祥多虑了，
2: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1: 钱总理，我很想听到你的意见。
0: 我全听大总统的。坐下。陈代理总长，你的意见呢？哦，我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在拒签的电文里签了名。大总统，这是我们拟定的给中国专使的拒签电令，请大总统过目。
3: 大家的意见呢？拒签。既然大家都认为可以拒签，那就请钱总理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吧。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让那些娃娃们知道。
1: 是，大总统。

0: 你去电讯处立刻给陆征祥发电。
1: 现在巴黎那边天还没亮呢。
0: 就现在我要痛骂陆征祥这个阳奉阴违的小人，他为什么主张签约？
1: 要是因为这事您不用发电报，我能告诉您真相。
0: 什么真相你知道？
1: 陆征祥根本没提出要签约，是段祺瑞让他详细分析一下欧美各国包括德国对山东问题的态度。陆征祥的长篇分析报告中有一段是关于德国的分析，段祺瑞把他单独摘出来并批了八个字：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曹汝霖以此为据去找徐世昌，说陆征祥认为从长远利益着想主张签约。
0: 你怎么知道这这么详细？
1: 刚才林长民来了，您不在，他让我转告给您。
0: 我说呢，这个徐世昌样子怪怪的，原来是想拿我去搪塞段祺瑞，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
1: 那徐世昌同意拒签了吗？
0: 勉强同意，已经交给钱登勋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拒签专电。
1: 太好了，这下您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啊。你立刻去电讯处以我的名义给陆征祥发一个加急电报，你记一下电文，再愚蠢的人也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国人不会容许第二个李鸿章。
1: 痛快，我马上去发。
0: 你让他尽快给我回电。
1: 好。
2: 世言，哎，您那边还要不要点浆糊啊？
3: 行，等我把衣服洗完。
2: 好。

0: 同学们，
1: 小王先生，
2: 小王先生，
3: 小先生，王先生，
0: 我跟大家讲三个情况。第一个，汪大燮给蔡先生打了电话，说国民政府已经电令巴黎的外交使团拒签合约。
4: 好。好好，
0: 第二个情况是国民外交协会发来了通知，定于5月7号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抵制巴黎合约。我们北京大学和各个学校的学生要成为这次大会的主力军。第三个情况，现在

0: 全国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尤其是山东、上海、广州都在用不同的形式采取抵制运动。
1: 多亏新文化运动竖起了科学和民主的两面旗帜，我们才可以打破那个旧世界，看到这个新世界。
0: 我记得钟楚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20年不谈政治，他要专心的去搞思想启蒙。当然现在他也认识到当初说这句话有失偏颇了，因为科学和民主本身就离不开政治，民主本身就是政治，我们要谈科学和民主，政治就会来找上你，躲都躲不掉。大家想一想，我们北京大学这3年来的所有事，哪一件事离得了政治？我想问问大伙儿，民主是什么？
2: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0: 新刚说的对，中国是人民的国家，所以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这是国家应有之义。可是民国已经8年了，我想问问大家，有哪一件事是我们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对吧？段祺瑞去年和日本人签订密约，他问过人民的意见了吗？没有，甚至连中国的专使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密约存在。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愚弄民众。所以我说，这趟巴黎和会不光是个坏事，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巴黎和会惊醒了我们全体中国人。中国要想发展，不能光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新文化，还要反对帝国主义，捍卫我们自己的主权。要做到这2点，就必须要唤醒民众，民众觉醒了，中国才有希望。所以，同学们，我们的平民教育讲演团要尽快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工厂去，深入到田间地头去。我们的各个社团要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唤醒民众。大家觉得怎么样？
3: 先生，我们现在正在筹备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把所有学校都串联起来，方便组织大规模的活动。
4: 咱们平民教育讲演团准备分为40小队，分别到长辛店等地搞系列演讲。
5: 我们正在准备5月7号的国民大会，计划来一个10万人大游行。
6: 好，
7: 好，
6: 好。
7: 现在行动起来。
6: 哦，
7: 好，
6: 干起来。
8: 国民政府已经明令入正祥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所以这次国民大会的发言一定要注意分寸，绝不能出现声讨政府的声音。
9: 委员长
8: 啊，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绝不能够出现辱骂威尔逊总统的声音。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中公开指责威尔逊总统一文不值，
10: 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那不能提倡。
8: 我们要把矛头对准日本人和国内的亲日派，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
9: 委员长，
8: 什么事儿？
9: 出大事了。
8: 说。
9: 国务院已经密电巴黎专使，同意签约了。
8: 好，先这样吧。
10: 这怎么可能？
9: 电报处林长民的一个老乡亲手发的电报，他偷偷告诉林长民的，不会有错。
8: 林长民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他。
9: 林长民刚刚给徐世昌打了辞职报告，这是他让我带给您的字条。

0: 被征服，背信弃义，我绝不能跟他同流合污。我也辞职。
1: 吴连长，这个时候您不能一走了之啊！
2: 连长，陆宗强电报。
1: 爷，请伯堂兄救救我。
3: 无耻，段祺瑞无耻，钱能勋无耻。

0: 你马上给陆正祥发电报，就说他要我救他，他就要记住我的话。这个协议绝不能签，他要是签了，那他就成了中华民族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飞车，
1: 我要去见蔡天银。
2: 你们俩去那儿，你去那儿，
3: 知道了。

0: 范先生，汪委员长到了。哦，快请。啊，吉民。哎呀，武大兄，
1: 大事不好了！
0: 再不想办法，我们就无颜面对后世子孙了。
1: 武大兄，何以如此？徐世昌、段祺瑞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已于今日电令巴黎专使同意签署巴黎合约了。
0: 陆正祥签字了？
1: 还没有，他刚才给我发来电报，要我救他。
0: 我救不了他，更救不了山东。现在只能靠学生们了。博堂兄，你说，我乃一介书生，我能做什么？你能？你蔡介民有北大，北大后面有个中国，4万万中国人只要一条心，他中国就不会亡。感谢博堂兄的指点。
2: 原配自有定夺。我之所以紧急地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天大的事情要和大家商量。北洋政府已经电令巴黎的专使同意签署巴黎合约，把山东正式移交日本，这个已经成为定局了。
0: 那这是公开卖国喽，
2: 蔡先生，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呢。
0: 我们都清楚，爱国是我们北大的宗旨。
3: 在国家民族出现大难的时候，我们绝不可能袖手旁观。刚才我给汪大姐说，国难当头，我蔡元培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蔡先生，我跟您一起下地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有难，我跟着您一同下地狱去。
4: 下地狱无济于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是手上的一篇文章启发了我。他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 俄国的庶民用的是暴力，那我们中国的庶民用民主行不行？我看可以是，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国家得人民说了算。现在北洋政府违背民意，出卖了我们国家的主权，怎么办？我说别无他法，只有让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吧。
0: 怎么个站起来直接解决？
4: 变坐而议，为妻而行。
0: 我们北大要做先锋，唤醒广大民众，做天下的主人。
5: 咱们也来他一个庶民的胜利。
4: 蔡先生，邓中夏他们正在组织北京学联，我催促他们赶快行动起来。而且这次行动不应该只学生，工人、商人、军人，各个阶层都要行动起来，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行动起来，这才是庶民的行动，才能迫使反动政府让步。
5: 我同意钟复和寿昌的意见，如果我们北大先带个头。
0: 把全国的民众都调动起来，那必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的开端。对，你们在青年人中间是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刚才仲父说，让人民直接站起来行动，这句话我认为应该成为口号，把这个口号喊出去，把人民调动起来。你们二位曾经说要直接议论政治，当时我还有疑虑和保留，现在看来，你们深谋远虑。
6: 但是仓促行动容易顾此失彼呀，
0: 崔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现在就去一趟长辛店，把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工人兄弟们。
6: 好，寿昌先生，要注意安全。来，余才，我们来商量一下，这次这个行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做？嗯。
7: 蔡先生，
8: 蔡先生，
7: 蔡先生，
8: 蔡先生，
7: 蔡先生，
8: 蔡先生，
7: 蔡先生，
8: 蔡先生，
7: 蔡先生，
8: 蔡先生，
7: 蔡先生，

0: 巴黎和会现在已经通过了一项不平等的条约。条约的内容是把战前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作为战胜国的身份参加这个巴黎和会，在这个和会上，作为战败国德国，他理应把霸占中国山东的土地和权益全部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然而在这个和会上，他们无视我中国，堂而皇之的通过了这么一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我们现在的政府已经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在这个耻辱的合约上签字。大家知道，只要这个字一签，那么我们山东就变成日本的了。同学们，但凡是个中国人，我们能答应吗？
1: 不能。
0: 3年前我来到北大，我心存着一个梦想，要把北大办成一个优秀的教育学堂。优秀的教育学堂的背后，就准确无误地写上两个字：爱国。按我的想法，爱国今后就是我们北京大学的灵魂和传统。我北大的学子不是要自己做官，而是要为国家出力，要做国家的栋梁之材。如今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都应该挺身而出，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做先锋。我们要唤起民众，敦促政府拒签这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捍卫我们的主权。我的同学们，老师们，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和力量？
2: 有！
3: 捍卫主权，拒签合约。

0: 人必须集中，否则是人不了力的。
1: 集中了之后，咱们
2: 这儿这儿怎么办？
0: 这个小的路口怎么对？
1: 肯定难道来是得现在变成红了？
0: 对，
3: 就师傅们来了。
4: 大壮队长，师傅二，
5: 大壮队长，
6: 谢谢各位同友对我们的支持，谢谢。
7: 大壮队长，我们工人也想为咱们的国家做点事情，有什么需要我们的，您尽管吩咐。
6: 好，那大伙儿坐吧，啊，咱们坐着聊。
4: 好，
6: 舒贵儿，哎，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定下来了一个演讲路线，全在地图上。啊，我希望你帮个忙，你看看哪块的工友最多，我们就先去了。
7: 我想到时候咱们的工友在这一块会是最多的，
8: 你们记一下。
0: 好的。
7: 还有大壮队长，我到时候想啊，
8: 安排一些工友和咱们的同学啊一起维持秩序。
9: 同学们，就在前不久，巴黎和会已经通过了把我们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只要这个字一签，山东就是日本。同学们，这种条约我们能答应吗？
10: 不能答应，
9: 绝不能答应。看看你们身上穿的校服，看看我们佩戴的北大校徽，北大应该以爱国为灵魂和传统，在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人，我们能否拿出这种勇气和担当？
10: 可以。
9: 刚才的会议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
11: 我觉得还需要和其他同学说一下。
9: 好，那就这么定了，5月3日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

0: 生大会，除开北大学生以外，还要动员其他十几所学校派代表参加。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那就拜托各位行动起来吧。
2: 同学们，下面我宣读北京各学校联合会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二，原定五月七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五月四日举行；三，致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四，通电各省，五月七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3: 同学们，经学联筹备组决定，大家公推傅斯年同学为明天游行的总指挥，罗嘉伦等十余名同学为明天游行的总代表，大家欢迎。最后，明天大游行的路线图会张贴在礼堂的门口，请各位学校的代表务必认真阅读，尽快带回学校布置落实。
4: 同学们，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他们打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21条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签巴黎合约。承办北洋政府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受阻后，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官僚张宗祥，火烧曹宅。北洋政府逮捕了许德恒等32名学生。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0: 老公，没事吧？
1: 老公，
0: 没事吧？老公，
1: 没事吧？
0: 老公，
1: 快送医院！
0: 快，快，快！老公，
2: 老公，
0: 坚持住啊！
2: 老公，
3: 必须得抓，
4: 必须得抓正班。
5: 学生闹事儿，
4: 必须得严惩。
3: 抓抓，
2: 必要的时候还
4: 抓不抓呀？对吧？必须得抓正班学生，我跟你讲，
6: 谁都知道。

0: 这么晚叫大家来，也是因为事情紧急，请坐。今天北京大学和十几所学校上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想必各位都已经知道了。徐大总统对此事十分生气，要求我们内阁即刻拿出预案，以防事态进一步扩大。段大帅也打来电话，要求对闹事学生严加管束。现在。
1: 请部军统领李长泰把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各位官员，介绍情况这会儿呀，应该是京师警察厅吴炳湘的事情。吴炳湘这老滑头不敢来，让我替他。那我就跟大家说说啊，今天下午1时起，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多学生开始上街游行。 这次学生闹事儿，性质特别严重，影响非常恶劣。徐世昌大总统已经下达立即取缔游行和制止学生闹事的命令，并要求内阁迅速制定行动方案，以防止明日闹出更大的事情。
0: 李统领把情况已经讲清楚了，诸位，异议吧。
1: 闹事，这学校校长、秘书长、教长这些，还有学生校长，他们学校里，昨天有一半，抓的人。你听我说呀，这学生闹事固然可恶，但更可恶的是那些幕后指使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他身边的几个骨干，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才是罪魁祸首。
2: 更应该严惩。这个蔡鹤卿，自从执掌北大以来，他就没有办过一件好事。依我看呢，必须把他革职。
3: 我要提醒诸位，学生游行起因是那个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蔡元培是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他执掌北大以来，采取一系列措施，深得人心。如果让他离开北大，势必引发更大的民怨，后果不堪设想。教育部。
0: 那些人和蔡元培穿的是一条裤子，学生闹事儿就是你们姑息迁就的结果。就是这个蔡元培，你们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是罢免蔡元培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3: 这件事从根本上说，责任在教育部，可我们是中华民国，办事要讲法度，学生的事当然要由教育部来管，治安的事当然是警察厅来管。陆军统领衙门是军队，最好不要插手此事，免得把事情闹大了。我听说被抓来的学生到现在还被关在陆军统领衙门，这就不合法度吗？这样，通知吴炳湘，让他即刻把抓来的学生送到警察厅。
1: 哎呀，心想啊，闹了半天，我这出力还出出毛病了。呀，老子不管了。我找段帅说理去。
0: 诸位，诸位，请坐，请坐。我和徐大总统商量过了，对付学生闹事，我们手段要严厉，态度要怀柔，目的是不要扩大事态， 眼下最为重要的是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开这个大会。这国民大会一开啊，那才是后果不堪设想。
4: 同学们，根据各个学校的核实，现已查明，我们共有32名同学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高等师范学校8人，高等工业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汇文大学各1人。这些同学被宪兵带到步军统领衙门。我们北大的许德恒等同学还被关在囚禁重刑犯的战笼里，受尽了凌辱。
5: 有消息说，反动军阀段祺瑞为了给卖国贼曹汝霖出气，已经下令要严惩被捕同学。
4: 他们现在面临生命危险，
5: 情况不容乐观，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6: 绝不能袖手旁观，
7: 绝不能袖手旁观，
6: 绝不能袖手旁观，
7: 绝不能袖手旁观。
8: 大家请安静，请安静。蔡先生到了。

0: 蔡先生，同学们，今天上街游行是我们所有人集体的决定，所以这个后果不能让那被捕的32名同学来承担。我提议，我们北大所有的同学团结起来，到步军统领衙门去自首、蹲监狱，誓死保卫我们被捕的同学。
1: 誓与被捕同学同心队，誓与被捕同学同心队。
2: 大家先安静一下，我们听蔡先生讲话。
3: 我想告诉大家，越是遇到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越需要冷静。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是明事理的，我们是理智的，我们绝不会做那种乌合之众的事情。同学们的爱国行动，我蔡元培是支持的，但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出乎我的预料，我非常痛心，非常痛心。为此，我这个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但是，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被捕的32名同学，我要让他们安全地出来。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我们的被捕的同学已经转移到京师警察厅了。是忧是喜，我不清楚。但是我下定决心，我要亲自到京师警察厅去找警察总监吴炳湘，我要向他要人，我要把我的同学平安地带回学校来。我请同学们在学校耐下心来，不要出去。听我的消息，大家能做到吗？
2: 同学们，蔡先生刚才那番话，大家听进去了。我们是要做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但是爱国，我们更需要冷静，冷静，冷静，好吗？
4: 好。本次会议一致决定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和严厉处置被捕学生，责成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负责提出对被捕学生的处置方案。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 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

0: 施救，不要下水。
1: 下水啦！
0: 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本次会议一致决定，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和严厉处置被捕学生。责成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负责提出对被捕学生的处置方案，责成吴炳湘、陈露、傅增湘负责阻止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责成教育部负责恢复各学校秩序。本次会议结束，散会。

0: 西城兄，我要辞职，这个差事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1: 别说啊，国难当头，一走了之，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0: 我不走，我不走又能做什么？学生游行是受爱国心所驱使，但凡是个明白人都看得出来，你们抓了那么多的学生，还要封闭北大，撤换蔡和清，这样做不但劝不了学生，反而会火上浇油，势必引发更大的动荡。我不能跟着你们去趟这个浑水。
1: 别说啊，来来来，来嘛。
2: 我的心思你真的不明白吗？

0: 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可是你拗得过段祺瑞吗？学生火烧赵家楼，打伤了张宗祥，徐树铮扬言要在景山上架起大炮，把北大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拿出几条措施来，交代得过去吗？
1: 你们撤了蔡元培，准备让谁来当北大校长？
0: 段祺瑞听命马其成，被我搪塞过去了。先坐个姿态，把事态平息了再说。眼下这个北大呀，我看除了蔡元培，谁也掌控不了。现在的问题是，警察厅抓了几十个学生，这就是祸根呢。如果他们不放，或者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事儿就闹大了。
2: 咱们谁也担待不起呀！哎，学生的事很棘手。安富系的人一直要求严惩，只有这个吴炳湘还算聪明，他打算利用这批学生作为挟持蔡元培和瓦解学生的工具，并且希望我全力配合他。这个吴炳湘可是段祺瑞的嫡系呀，你能信任他？
0: 他也是职责所系，要维系京师治安，那就不能得罪学生。事情要闹大了，第一个被问责的就是他。
3: 我看呐，这事儿可是悬得很，像是在走钢丝啊。<笑>
0: 勉为其难吧，大不了啊，我给你一起辞职。
4: 这些学生啊，那就是为非作歹，寻衅滋事，该抓的就得抓。抓，
5: 你就知道个抓，你还会下别的吗？你对他们就不能心慈手软？
4: 蔡校长，您干什么？哎，您让下属很为难呀。蔡校长，您不要让属下难做。蔡校长，蔡校长，
6: 干什么？三叔，
7: 总监他，
4: 是，
7: 蔡元培。
4: 你还好意思来这儿？我说你是怎么管什么？
8: 蔡校长，您有何贵干呢？
4: 我是为那个被抓的32名学生来的，我恳请京师警察厅。
8: 不准同领衙门，能放了我的学生，一切责任我蔡元培来承担。
4: 你还想放人？我觉得应该连你一起抓喽。如果放了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抓我。
8: 蔡校长，你言重了啊！我们二位呢，今天是受到了徐大总统的训斥，心情不好，你不要当真。不过，这个抓人和放人，不是我们的职权呐。
4: 我们只是个跑腿的，除非有大总统的省令才是。吴总监，徐大总统那儿我必然要去见他，我也绝不会让二位为难。只是今天晚上，我想请二位行个方便，让我今天晚上把同学们带回去。明天我一定去见徐大总统，哪怕是我提出辞职，也在所不惜。
7: 笑话。
4: 亏你还是北大的校长，是国家的法度如儿戏呀！放人笑话，你的这些学生现在是国家的犯人。二位，我蔡元培是个教书人，如今我的学生遇了难，我理应相救，理应来关爱，所以我恳请二位长官，能给予我蔡元培帮助。 难道二位长官就没有孩子上学等念过书？
8: 你同你说，学生们是犯人。我想请问，学生们的行动是为了他们自己吗？他们是爱国呀，他们是为了那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这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激起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愤怒。你们二位都是在民国政府里面的公职人员，在你们的眼里，爱国的学生。 竟然成犯人。

0: 这瓶啊，那个蔡校长的意思。
1: 你跟我说不着，蔡元培都说你是老虎的屁股磨的，我今天就要杀杀你的威风，让你知道什么是规矩。来人，给我放出去！
2: 哎哎哎，他是学生，就是寻衅滋事，为非作歹，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3: 下去，下去，下去，
1: 受不了了。
3: 蔡校长，你也看到了，除非有徐大总统的命令，否则。
4: 真的无能为力的，从长计议。吴总监，从长计议，干什么呀？这是吴总监，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你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上街游行是为了中国，我们有什么错？
5: 签巴黎合约，山东要没了，中国还塞吗？
6: 对，不能死，不努力，不努力死，不努力，不努力死，不努力，不努力死。
5: 这是监狱，
7: 不管你们在外边怎么样，到这儿就得遵守这个规矩，收监犯人不许相互说话，嬉闹，睡觉时。 每人必须每半小时抬次头，翻一次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犯人可以到尿桶小便，大便则必须憋着。就得遵守这个规矩，等到第二天中午放风的时候才能大便。
4: 你们这是在侵犯我们的人权，我要抗议！你们。
8: 尽管抗议，但规矩必须执行。这东西啊，爱吃不吃，到这儿就得听我们的。你们还有人性吗？这不是新闻吗？就是他们几个擅自放火烧了赵家楼，打乱了计划。没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傅斯年同学，我觉得今天的事情你必须负全责。
9: 我负得了这个全责吗？我本来就不同意去赵家楼，可那个时候有谁听我这个总指挥的呀？
8: 既然没有人听你这个总指挥的。 那我提议撤销傅斯年总指挥的职务。
10: 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我同意。
11: 我同意。
8: 好，这个总指挥我不干了。
11: 不干就不干，我们现在就重选。
10: 你别叫，
13: 这不是你的错。
11: 都别多说。同学们，我提议，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应当立即成立北京大学生学生干事会。
10: 我同意。
12: 同意。
11: 好。
12: 请问紧急复选了，直接由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康白星、陈宝鄂五人为干事会的干事。同意的举手。
14: 同意。
15: 同意。
14: 通过。
12: 干事会的同学来开会。
16: 我们制定了大概8条规定，你们看一下：一、权力营救被捕。
17: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18: 听我说。
19: 蔡先生由吴炳湘教授无效，已从京师警察厅回到学校了。
20: 此刻正在打电话联络北京各个学校校长，明日到北大开会共商营救被捕学生之事，怎么办？
21: 是的，张文，张文，
19: 朱夏，朱夏，高师的同学全部涌到操场上，一是要求实行罢课营救被捕同学。
8: 我建议由北大秦总紧急联系北京高校，实行总罢课。
22: 好，
8: 加进去，来，把这条加进去。同学们，同学们，请安静一下，听我说。经学生干事会紧急磋商决定，请全校同学立刻行动起来，以北大学生干事会的名义紧急联络北京14所中等以上学校，于明日上午9时在北大开会，协商并成立。 北京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力争促成以下决议：一、全力营救被捕同学，所有学校一律罢课，直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二、敦促各校校长与政府交涉，保释营救被捕同学；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四、致电我国在巴黎的专使，对于青岛问题。 要死力抗争，绝无仅此。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

0: 大家有什么异议吗？
1: 没有，
0: 没有异议，请大家立刻行动，出发！
2: 行动，立刻行动！
3: 小唐，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4: 1915年在日本吧，因为你的那个爱国心和自觉心被围攻，咱们俩长谈了一次。
3: 是啊，就是为了这个自觉心，回国我办了新青年。
4: 就是因为看了你的新青年，消除了对你的误会，才加入到了你的阵营。
3: 新青年办了快4年了，我感觉今天他到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4: 我预感今天将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日子。
3: 是，从今天起，我们不光要呐喊，更要付出实际的行动了。守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4: 你说。
3: 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我提出过一个目标，要为中国寻找一个真理，一条道路。我想问你，今天你找到了吗？
4: 我觉得我找到了。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道路就是俄国十月革命。
3: 你确定吗？
4: 正在确定的过程中。钟福兄，我最近写了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想在新青年发表，你没意见吗？
3: 当然，我从去年下半年就十分关注马克思的著作，今年上半年新青年每期都刊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是上个月的每周评论刊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很有反响，我的思想也触动很大。
4: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非常精彩深刻，很多段落我都能背。
3: 老实说，我虽然没有像你那么确认，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烈。至于说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也有同感。我研究的不多，但是我觉得跟英法美比起来，可能俄国的方式更适合中国。首长，我非常想有机会有时间，我们两个仔细的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4: 我也有很多的想法和问题想跟你讨论。
3: 今天一天事情发生下来，对我刺激很大。我在想，可能从今天起，我们要一起走上一条和反动政府直接对抗的道路。首长，你想这条路应该怎么走？
4: 其实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我们学生不行，我们必须要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3: 对，今天只是一个导火索，我们的任务是要用它引爆整个中国，让全国各行各业都要行动起来，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为此中国才有希望。
4: 过去咱们的新青年只是关注思想启蒙，现在我们要明确提出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3: 好，那我们的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两个刊物要多做这方面的文章，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争取明天出刊。
4: 周福兄，你又让我想起了那句话，
3: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走。
5: 本部为维持秩序，整顿学风，特通令各校严查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对为首滋事的学生一律开除，不可姑息，养鸡遵照，此令。
6: 不用他们开除，这学他们不上了。

0: 哎呦，哎呀，诸位，哈哈哎呀，诸位大贤，齐聚我京师警察厅，真是蓬荜生辉呀！哎，里边请，
1: 里边请，来来来，

0: 那位有何贵干啊？尊敬的吴总监，我们都是北京各大学校的校长。今天，我们都是为了保释那被抓捕的32名学生而来，请吴总监恩准。 蔡校长啊，你都马上被撤职了，怎么还管学生的事儿啊？与撤职不撤职，这都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学生他永远是我蔡元培的学生。况且，学生上街游行的行为，他并非是无理取闹，并非是寻衅滋事，他是为了不平等的巴黎合约而上街游行。
1: 他们的行动我们是支持的，如果要追究责任，那就追究我们好。吴总监，只要您释放被捕的同学，我们几位校长将集体辞职。
2: 集体辞职！陈大校长，您辞职不辞职，不干我事。这释放学生的事情啊，确实不是在下的权限，我做不了主啊。
3: 啊，这一点我昨天晚上和蔡校长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希望各位大贤莫是在下为难呐。吴总监，现在北京各校均要开始总罢课了，起因就是这些被捕的学生，如果事情闹大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特别是您，肩负的是京师社会治安的总任，您可要三思啊。
4: 谢谢您的提醒啊！哎，诸位大贤都知道，你是政界高官的座上客，我也给您提个醒。您说，只要你能在徐大总统那儿讨来一纸手令，兄弟立马放人，怎么样？
3: 那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这样，您放人，我们去做学生的工作。
5: 对，学生的工作，
6: 放人，放人，
3: 哎呀，我说诸位，诸位，哎，这是警察厅啊。 又不是菜市场，何来的讨价还价呢？啊，诸位的心情我都理解，只是有病乱投医，走错了庙门。我劝诸位，还是去找徐世昌吧，在下公务繁忙，请回吧，请回吧。如果诸位大贤执意不肯走的话。
7: 严防，好长啊！记着，记着。
8: 诸位，请。
9: 你们，金坛兄，请留步。哎呦，哈哈哈哈，
10: 原来是老乡驾到了呀！有失远迎，见谅见谅见谅啊！
11: 咱俩同乡不同气，两股道上的车，我不敢高攀呐。
12: 那王委员长，大驾光临，有何训示？
9: 咱们里边说，
10: 就在这儿说。我是来递交保释呈文的。
9: 你要保释谁呀？我和王宠惠、林长民三人联名保释被捕的32名学生。这是保释成文，我念给你听听。
10: 不用了，我自己看吧。
9: 吴炳湘，你到底是听还是不听？
10: 我听，听，我洗耳恭听。
9: 7/7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 聚众之下，质量事变。当时，喧扰场中，学生被捕者30余人，国民为国，鸡称过举，其情可哀。而此30余人者，未必即为肇事之人。大谢等，特先肯交保释放，以后如需审问，即由大谢等担保送案，不误。

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急起准保，国民幸甚。呈警察总监巨昌人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明。

0: 您的宝石城门，我收下了。这是诸位啊，这释放学生一事，还得有徐大总督的批文呢。希望诸位能理解在下的苦衷啊。
1: 许德恒，多大了？29，也是大好年华的人呐，怎么能干出杀人放火的勾当啊？
2: 我们干的可都是爱国的行为，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
1: 爱国？<笑>有你这样爱国的吗？许德恒，哎，我就想问你一句啊，你们上街游行。 谁是你们的幕后支持人呢？我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我用得着受别人指使吗？<笑>我怎么听说你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忠实信徒啊？啊，来吧，先喝一杯水吧，给我说说他们最近都给你们说了些什么。来，喝，来。
3: 吴总监，您高抬我。他陈独秀是全国闻名的大学生，李大钊是图书馆的主任，我就是一普通学生，我跟他们平时连面都见不到，怎么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0: 易道恒，你要知道，我今天亲自来问你，就是要给你一条生路，你怎么不配合呀？
1: 我是真的想配合您，吴总监，所以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您总不能让我说假话来跟您配合吧？
0: 带出去。
2: 是。
0: 进来吧。都问出些什么来？
3: 这些学生都是串通好的，供词全都一样。
0: 通宵审问，务必挖出幕后指使人。
4: 是。
5: 自五月五日来，风云突变。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商会、农会，均致信政府，并通电全国，支持学生运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南方政府孙文、林森、唐绍仪，以及康有为、吴佩孚、张静尧、陈光远等，均表示支持学生，要求罢免曹汝霖、张宗祥、卢宗宇。国会议员中有数名参议员已联名致信大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除北京、广州外，上海、南京、天津、武汉、长沙也都发生了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近两日来，总统府和国务院收到声援北京活动的电文100多份。各地声援活动呈现下列特征：一、成立学生组织，以负责实现各项行动计划；二、组织示威游行，以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巴黎合约和逮捕学生；三、全面抵制日货。这些都表明政府的信任危机已全面形成。
6: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大家看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吧。
7: 大总统，这是我第三次上帝的辞呈，我实在难以胜任，请您批准。
6: 傅总江，你这不是辞呈啊，
8: 你这是要挟，在这个时候你要撂挑子不干，门都没有。
7: 不辞职也可以，那就放了被捕的学生。学生罢课已经两天了，再发展下去，局面将无法收拾。
9: 不行，段大帅说了，学生不能放，曹汝霖也不能走。我就不信了，我们手里有枪，还让几个学生把天翻了不成？
8: 谁说学生不能翻天啊？
10: 这北京城已经被学生闹得天翻地覆了。
11: 你知道下边学生到底要干什么吗？他们打算向全社会发起总动员，刚刚成立的北京学联，他们打算上街，到街头、社团、工厂去演讲，还打算到上海、武汉、长沙等地进行演说，策划组织全国学联。
12: 现在不仅仅是学界，商界也被他们鼓动起来了，眼看着军界也在分化。等到5月7日中央公园国民大会一开，必定是一座座火山爆发，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有辙也无济于事了。
6: 吴总监，危言耸听了吧？
0: 大总统，我吴炳湘是不是危言耸听？您听听总理的意见吧。
6: 钱总理，你也这么悲观吗？
13: 我的看法比吴总监有过之而无不及。
6: 既然如此，你这个警察总监有什么对策呀？
0: 我的对策只有一个，就是释放被捕的学生。
6: 释放学生，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再说了，老段那儿怎么交代？
0: 大总统，我的意思只有释放学生这一条。如果你一定不放的话，北京要是再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负责任，我也辞职。
6: 静谈。静谈啊，耍
2: 什么小孩子脾气哟。嗯，
4: 来，回来，
2: 回来，回来，坐下啊。陈总理，你是国务总理，你说应该怎么办？
13: 我的看法和吴总监完全一致。
2: 好，好，现在你们都是这个意见，
14: 我可以同意效仿学生，但是我有两点请你们盯住了。第一，确保所有学校5月7日必须复课；第二，确保所有学生和老师5月7日一律不得参加中央公园国民大会。
2: 如有差池，我拿你们试问。继续一把。

诸位学子，应社会各界的呼吁请求，大总统以仁厚之心下令宽恕各位的鲁莽之举，本厅也将派车送你们归校，希望各位能够感恩政府，安心学习，别再闹事，请吧。

冷静吧，蔡先生，仲甫先生。

0: 你们的精神，我才愿赔十分敬佩。但是我要告诉同学们，为了营救你们出狱，北京很多学校的师生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各个学校就要复课了，大家都望眼欲穿的期盼着你们能平安的回到学校。
1: 同学们千万不要辜负了北京十几万师生对你们的真诚之心。蔡先生，您不用再劝我了，我们很感激大家的救助，也向往牢狱外自由的生活。只要能唤醒中国的民众，我们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你们可真是不是一般的自大呀！你们以为唤醒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民族是那么容易的吗？你们以为要扫除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面的麻木冷漠、惰性思维是一日之功吗？ 那是要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的大事业。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没有权利去死。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需要你们去活着，需要你们去奋斗。

0: 原来你是这样给他们带回来的，倒是你的风格，我有的时候你实在是有点霸道了。
1: 霸道吗？不是我霸道，是他们太糊涂。革命者怎么能做自绝于革命的事情？
0: 那你这个闹钟也得尊重一下炸弹的决绝吧。
1: 什么意思？
0: 打个比方啊，一片大地上躺着一群沉睡的人，远处就是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你就像个闹钟，面对这些沉睡的人，你想把他们叫醒，你持续不断地响着。有的睡得浅的人被你叫醒了，跟你一块去叫醒众人。

0: 但是人数太多了，你们的声音太微弱，叫醒的人毕竟有限，而且保不齐有的人嫌烦，时不时还踢坏了，那么有的闹钟怕来不及，就拿自己的生命当做原料，化成了炸弹，一下就炸醒了一大片人。
1: 那照你这么说，炸弹比闹钟厉害多了，那么多来几个炸弹不就行了吗？还要闹钟何用啊？
0: 非也呀、啊，郑父兄，你想想，要是没有闹钟，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提名，便不会有炸弹的诞生。炸弹的威力虽大，但是它终究战胜不了人之惰性啊！只有需要闹钟持续不断地提醒着、坚持着，才能最终将所有人唤醒啊！
2: 二位先生，心刚他不行了，
0: 快带我们去。

0: 醒哥，先生，
1: 醒哥，
0: 先生来了，
1: 你别动，
2: 没事，
0: 我可以。

先生，我要和你们永别了。新刚此生最大的荣幸，就是认识了二位先生。可惜国家濒危，当局却以狮子搏兔之力弹压我等爱国之心，让我感觉到在自己的国家和在日本一样的受欺负。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二位先生，你们要救救这个国家，救救这个民族。

我就是这个坏脾气。行了，你是国家的英雄，你是这个国家青年的榜样。

兰，对不起，我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我死之后，你要把我的骨灰带回青岛焦叔丸老家，和我的父亲埋在一起，等中国。

0: 收回青岛的那一天，你要去我的坟前告诉我和我的父亲，兰，不哭了，不哭了。我这头发都变黑了，啊，是不是？海薇，沈岩，仲夏，你们看，
1: 什么？
2: 是黑了，
1: 黑了，是黑了。

0: 老郭，
1: 喜哥，喜刚，
0: 喜刚，
1: 你醒醒，老郭，
0: 喜刚，你醒醒，
1: 老郭，
0: 老郭，
1: 喜哥，
0: 老郭，你醒醒。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皇上臣恭喜圣安。
4: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

0: 整任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请坐，
4: 我来看看您。
3: 来，
4: 您是有心事？
5: 请家厅又发来了传票，传讯被捕的学生，想给他们定罪。
6: 一旦这些学生再次身陷囹圄，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不堪设想。都是些青年英才，朝气蓬勃。
7: 段祺瑞只是打了一张法律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4: 蔡先生，咱们得好好谋划一下才行。
5: 我已经考虑了再三，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出来。
8: 先生，汪大谢委员长到。
3: 请。
9: 李明啊，
10: 我来向你请罪了。
6: 博堂兄，你这是干什么？我现在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你还跟我开这个玩笑吗？来，来，博堂兄，请坐，请坐，受茶呀。
9: 实不相瞒，下午段祺瑞召见了我，明令外交协会不得干预巴黎和会签约，不得召集国内集会，不得散布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他还说，北京学生15000人所为之事，祸首在北大一校，而北大一校的罪魁祸首在校长蔡杰民一身。蔡杰民断然不能再当北大校长，他已经给徐世昌打了电话，提议胡仁元取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田英皇取代傅增湘任教育总长，不日提请内阁议定。
5: 不用他们劳神，我已经3次提交了辞呈报告，现在关键的是不能让被捕的学生再次蒙难，不能让他们第二次再入监狱。
9: 杰民呐，我思前想后，要是从长计议的话，有什么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
11: 这位同学，我来告谕你之，这杀君马者道旁耳，这个君指的是政府，这个马呀指的是曹汝霖和张宗祥，这个道旁耳说的便是你们这些学生。

0: 蔡元培之意为，你们这些学生闯了祸，害得他呀，不得不跑了。
1: 不会吧？是这样吗？
2: 是这样闯祸了呀？
3: 非也，你这是对蔡公的污蔑。彭学派，我以为，君者，指的就是你们同学们。马也指的就是蔡公他自己。至于道旁耳，说的就是那该死的巴黎合约，还有卖国贼曹彰禄。蔡公之所以出走，他完全是被奸人所害。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可能是缓兵之计。但是我郭鸿明相信，蔡公一定不会舍弃北大的。
4: 说得好。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卖报卖报，蔡元培离校出走，留下了谜一样的纸条。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这就是北京的杂志。
8: 山东、青岛、
9: 日本，山东太不让日本了。
10: 一定要动中等，
11: 不能让别人
7: 知道。对，这就是他们这群
12: 人。同学们，同学们，大家都看到了，陈独秀先生的口号就是全体人民站起来，直接的解决问题。我们湖南也不能落后，所以，我代表新民学会提议，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同时紧急联络湖南各界，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13: 好，我支持罢课。
14: 本志，我们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支持学生罢课，但是由于大家缺乏经验，我建议由新民学会承担起全省民众大联合的领导责任，你要多担待，
15: 责无旁贷。为了更好地指导湖南的爱国运动，我建议啊，我们应该效仿北京的做法，
16: 由湖南省学联也办一本杂志，
15: 名字就叫《湘江评论》。
14: 好啊，
17: 这个好啊，
15: 正好可以跟北京的《每周评论》相互呼应起来。
18: 润志，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啊，就是在《每周评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仲甫先生每期会发表好几篇文章，他就是我们的总司令。我觉得。

0: 湘江评论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1: 对，
0: 至于主编嘛，任志，非你莫属。
2: 同学们，毛泽东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我建议湘江评论的主编就由他来担任，大家同意吗？
3: 同意。

0: 同学们，我一定不辱使命。好！各位同学，我回国不久就赶上了五四运动，学联委委以重任，主编《学生联合汇报》，对我而言自然是一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以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为参考，初步拟定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设置了新思潮、新动态等八个栏目和20条办报宗旨。最主要是两句话：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新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宣传新思潮，报道和评论国内外时事和全国学生运动，根据天津和全国的形势，及时提出斗争口号。
1: 指导广大革命青年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周主编，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革新与革新的区别？
0: 好，简单的说，革新呢，就是要改造社会，而革新呢，是改造我们自身的思想，革新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新的目的。我准备以革新和革新为题，为汇报写一篇创刊词。
1: 号召广大爱国青年自觉地把改造自身思想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向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2: 国权！
1: 根据可靠情报，南开学校为了换取捐助经费，已经私下与大卖国贼曹汝霖达成了协议，欲聘请曹汝霖为南开大学校长，这是南开的奇耻大辱。我提议，为了捍卫南开的荣誉，我们现在就去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绝不能让大卖国贼曹汝霖玷污了南开的光荣。
3: 好，
1: 同学们，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今年以来，源自云南德宏的景颇族音乐《木脑颂歌》火遍全网。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伴随着《木脑颂歌》创作的一段景颇族刀舞迅速火爆出圈。
3: 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我觉得就是扎扎。

0: 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
1: 近年来，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涌现出许多现象级作品，它们有哪些共性特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表达？
2: 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3: 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的，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
1: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4: 最近一段刚劲如风、充满力量的景颇族刀舞，伴随着木脑纵歌的旋律火爆出圈。网友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震撼。短短几十秒的舞蹈，有人看到的是酷炫民族风，有人看到的是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也有人开始追问，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该怎样翻译，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得懂、愿意听。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讨论。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这个春天，一曲旋律雄浑的木脑纵歌在社交网络刷屏，一段刀舞更是引发全民跟拍的热潮。木脑纵歌的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木脑纵歌节是云南德宏景颇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2006年即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正月十五前后，景颇族群众身着盛装，长刀和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木脑纵歌核心旋律脱胎于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创作的《木脑纵歌进行曲》，真正引爆全网的改编版是传统和科技碰撞出的火花。今年初，北京80后音乐人真真被木脑纵歌节万人同舞的宏大场面深深震撼，为这首经典旋律填词，并借助 AI 工具融入电子乐变奏，合成男女声线，让千年非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数字变身。
5: 木脑纵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希望通过这首歌的二创，通过我和咱们就是景颇族各位专家们的合作，让更多的这种家国情怀、这种对民族的热爱和这种民族自尊心由内而外的流露出来，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 DNA 一点一点流淌出来，而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让大家很容易的接受，就能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二创的一个初心吧。
6: 我是在抖音上知道这个木脑纵歌，然后就是非常喜欢，然后知道来昆明了，我就特意过来，我觉得氛围非常好。
1: 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纵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木脑纵歌不仅唱出、舞出了跨越山海的文化活力，更推开了一扇深入思索非遗保护与发展的窗口。非遗的种子，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才能成长为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
4: 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老师，欢迎您；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江港老师，欢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伟华老师，欢迎三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最近在网络上火爆出圈的木脑纵歌的刀舞。 袁老师，我们是之前由于您出演的这个《太平有相》见面了，那这次呢，短短半年的时间又看到您的这个刀舞作品，又是火爆出圈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作品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0: 当时的初心是听到了这个音乐，对我的那个民族的 DNA 吧，他就可能瞬间就忍不住了，就在我们大地母亲那个。

0: 实验剧场准备演出之前，我就拿上我们的紧迫刀，叫了我的兄弟们，就开始在演出前短短的十多分钟、二十分钟里排演了这个小的这个短视频，这个舞蹈，
1: 特别即兴的一种表达，
0: 对，就自娱自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把它发到了一个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里，然后就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去点赞、去热评。之所以因为有大家这样不留余力的喜欢和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状态吧，我觉得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这个简短的小舞蹈。我觉得喜欢更重要，喜欢比热度重要。
1: 是，确实，因为《木脑纵歌》这个歌曲其实不仅是我们云南人哈，其实在很多大家来过德宏这个地方的人都会非常的熟悉，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大家就想伴随着这个韵律来舞动身体，所以说激发出您的这个创作的欲望，我是不太这个意外的。但是我也想听听江嘎老师，您从这个舞蹈的专业来看的话，这么一个听起来比较传统的木脑纵歌的舞蹈在被新的演绎出来，您觉得它和传统的木脑纵歌相比有哪些新意？
2: 传统的木脑纵歌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具有仪式化的，严格遵照它固有的一个流程，就是由大祭司念诵他那种创世的长诗，由脑霜脑八带领着族群的人按照既定的回旋的那样的一种线路来演示实际上迁徙的过程。而袁志平老师他们这段舞呢有了新的不同，这个不同是透过新大众文艺的新媒体传播构成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形式即内容。它这样的一个一分钟的小的形式感构成了它的一个整个内容，而这个内容实际上正是迎合了我们所说的传承与发展的规律。我们常常说传承是基础，而发展是高度。传承用以安身，发展用来立命，而这段景颇族舞蹈正是传承和发展中的新的一种创造。
1: 袁志平，我想问一下哈，我作为一个外行，我看到的一些传统的元素，但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你没有穿这个木脑纵歌传统的这个服饰，而是穿着了这个非常帅气、很现代的这个西装。那你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用了木脑纵歌的音乐包括它的刀具，但是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突破。
0: 就是我没有既定在我就是在跳一个传统的木脑纵歌舞蹈，所以从服装从刀具到音乐的使用，我觉得有一种自然的那种表达在里边。西装的加入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西装的加入
1: 呢很有反差。
0: 对，很有反差，并且我觉得男孩子嘛，尤其刀它代表就是正直刚毅坚韧的一种景颇族的内核的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西装的加持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在表达的过程里面更硬朗，对，更立体，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没想得太多。对，但是总而言之呢，还是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主。
1: 对，
0: 然后同时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可以发展的空间里呢就尽情的舞蹈。
1: 对，恰好又特别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也好现代人的这种审美。
0: 对，
1: 我们也来听听李老师，您从这个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您怎么看关于木脑纵歌这段刀舞所引起的这个二次创作的这引爆的这个热度？
3: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关心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现象。志平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我们木脑纵歌出圈的我觉得是第三波了，因为通常很少就是说一个热度它会有一个新的热度来把它继续维持下去。大家都知道其实第一波的话我们是把那个90年代创作出来的木脑纵歌那么一个曲子做了一个词，而且做的词是用 AI 做的啊，我觉得这点特别有意思，包含了一个对于传统文化的智能化的一个生成，包括志平这个刀舞，包括以前做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文化如果现在要出圈，事实上参与感特别特别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我们讲了这么一个反差，其实是让大家有更多的一种参与。

0: 域的这么一个兴趣。轻量化的设计，你包括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吧，一方面是当然可以穿西装，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穿各种服装，甚至我们拿着刀，我们都可以拿着锅碗瓢盆，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
1: 我也看到了，
0: 对，
1: 其他模仿的一些这个朋友哈，他们可能会拿起自己手中特别亲近的一个就是家具，或者说离自己很近的一个物品，就跳这个舞。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切的总和让木老纵歌不断的被大家接受，然后不断的被大家喜欢。然后包括木老纵歌所承载的景颇文化也不断地被大家所熟悉起来了。
1: 哎，袁老师，我知道您本身呢是出生在云南，就是您也说到了，就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的基因也好 ，DNA 也好，是您创作的一个源泉。同时的话，您在大学期间在上海戏剧学院其实也是这个编舞专业毕业的，
2: 是
1: 您有这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训练。那怎么把这两者来结合？或者说这两者在你日后的这个创作当中分别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对，从我大学毕业啊，就是放弃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我的选择，包括当时的内心就告诉我，觉得我选择的是土壤。对，但上海给予我的可能是翅膀。我从小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大，我觉得那种生态和感受，以及对于民族的理解，发自内心的喜欢，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对，也不是多深的教育体系以及规范化的教学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云南这片土壤因为太好了，对，我不止一次说过，杨丽萍老师也说过，对，我们背后的江高老师啊，李老师也在说，就云南是一片丰富的地域，然后我在这个地域下扎根成长生长，到了上海，我是12岁去到上海，在上海待了8年，我附中和大学都在上海学习。所以刚刚说的翅膀，其实它在上海的审美给了我很多系统化的或者是国际化的更包容的更外扩的一些表达方式。然后当我回到云南以后，我就是经过这么几年在团里边的学习感受，以及有很多老师手把手传帮带，这么让我了解到民族文化的根是什么。所以就是从创作这个景颇刀舞到以前的作品或者是未来的作品，我觉得守正和创新，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个口号，
1: 是
2: 对，
1: 是
2: 如何把真正的根抓在自己的手里，长在自己的血液里，怎么把创新，就是刚刚说的西装也好，或者一些特殊的当下的审美表达也好，如何让它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或者让大家喜欢，真正的喜欢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我觉得需要翅膀，还需要土壤。对，
1: 所以一个是土壤，一个是翅膀，
2: 对，
1: 缺一不可。
2: 对啊，
1: 所以才造就了您现在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作品的一些特点哈。
2: 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1: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出了很多现象级的云南民族文化作品，比如《太平有象》，还有《临沧泼水节神曲》UP 耿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3: 木脑纵歌刀舞的创作和表演者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讲述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
4: 当下的文艺创作，我觉得应该它更具年轻化、多元化，更具推广性。就像这一次《太平有象》，融入了很多电音的东西，然后傣笛的东西，融入了影子舞的呈现，融入了话剧环境的呈现。
3: 木脑纵歌的出圈并非特例。2023年泼水节期间，云南临沧耿马民族歌舞团制作的泼水舞曲 UP 耿马累计点击量和浏览量超100亿。这部作品将国家级非遗傣族马路舞与现代街舞结合，配乐以传统象脚鼓为基础，不仅在国内爆火，更火到了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融入动感电子节拍，生动演绎一座边城因水而欢，一曲舞乐火爆全网。
1: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讨论。 李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民族的这些在创作一直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您怎么看

0: 近期来云南的这个民族文化共同能够出圈，他们共性在哪里？
1: 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云南的民族文化其实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但是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些作品？我觉得核心在于说，这些作品的诞生都让大家感觉到了，我就是作为一个很普通人，一个普通人说这个民族文化为什么会跟我有关系了啊？这一点其实特别关键。像我们阿普耿玛，事实上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表达我们傣族过泼水节的一个很盛大，然后也能够引起大家一个广泛的一个参与度和二创的一个，刚才你说的一个钥匙的这么一个窗口，或者说我们太平有象、木老中歌，它其实都是在表达一个，就是基于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人类的共性，对吧？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了，就我们这种共鸣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这么一个释放，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就是我们自己参与的进来了。这些一方面是让这些作品出圈，一方面是让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0: 对，以前感觉民族文化离大家稍微远一点，只是一种欣赏，可能现在可以有一种我也可以跳，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就更近了，
1: 就跟我有关系了。
0: 是，江高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云南的民族民间舞还是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创作的阶段的，您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说一说吗？
2: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你看我们云南舞蹈的发展脉络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看我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从高美兰老师的水，到周培武老师、马文静老师的版纳三色，再到杨丽萍老师的雀之灵、雀之恋，再下一代人呢，你看陶春老师的小伙四弦马樱花，王佳明老师的彩云彩，以及侯耀老师的高原女人。实际上我们上面说的我们云南的舞蹈的最初的创作的形态还是民族地域风情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有了美轮美奂，有了很好的表达方式，但是到了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创作又发生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书写。太平有象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太平有象实际上是用最简单的一种傣族嘎光的语言的元素幻化生成了那样的一种叫做南象北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群象带给人们的一种温暖，也说明了我们云南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发展的一种成果的展示。我做的舞蹈《月亮之下，云彩之上》也是这样的一种作品。这样的作品我们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西双版纳布朗山上的布朗族的女孩，我们用了一种唯美的浪漫的一种方式，把布朗族的搓绕顿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构成一种新的语言。袁志平他们这一分钟的木脑纵歌，这里面有了熟悉的陌生，更有了一种什么呢？叫做似是而非，满足和符合当下人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什么呢？叫做紧扣时代之需，回应人民之愿，这样的作品才是一种喜闻乐见的作品。
0: 确实，哎，袁志平老师，那自从这个木脑纵歌刀舞火了以后，不知道对于您今后的这个创作有没有一些启发？其实也就是怎么能够创作出既接地气，同时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的作品，也想听听你今后的这些想法。
3: 对，我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在有一些思考吧，如何把我们镜框式舞台的作品，不管是通过短视频，还是通过我们更多的途径和媒介，让大家跟我们走得更近，让大家离非遗、离民族文化走得更近，这是一个角度。我觉得未来需要去创作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是一个目标。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守正创新其实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如何坚

0: 坚守，如何才能坚守？然后如何在形式上去大胆的创新？
1: 是。
0: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如何为人民而舞。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低的姿态，因为我有一个很低的创作的角度，所以我才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去创作出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作品。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感动了，大家也会发自内心的喜欢。接下来的这个新作品呢，一个大概的方向还是打算用一个纯男子的一个群舞，来表现我们一种精神。因为我对景颇族以我自己心里面喜欢的那个方向去创作，对，肯定会跟我们的根绪，对，跟我们的创新有关系，我们的西装可能也会在，对，还是传统与现在的一种对话，也会是一种根绪的过程。
1: 明白。
0: 我觉得会是一个算是相对还是有趣的一个创作。
1: 刘老师，我最后也想听听您怎么看刚才其实我们讨论到的云南的这种多元的民族文化，还有自然的风光，都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和一个宝库。那怎么才能利用好这些资源，真正让我们所说到的优秀的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创作出喜闻乐见的作品，让大众能够接受和喜爱？
2: 我们要做好一个叫做阐释与翻译的这么一个一个工作，对吧？木老纵歌，比如说是他背后的是一个景颇文化，比如说刚才江刚老师讲拉祜，讲布朗，其实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文化体系。不是说以前我们没做，是说我们把这种东西要变得更加容易，更被触达一点，也还是跟我们普通民众就是距离更近一点，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有更多可以去二创的这么一个空间，包括会有像志平这种我们非常专业的一种业内人士的一种参与的一种创新，包括我们江嘎老师这么做的一种对于当下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的一些深刻的阐述，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2: 当我们就是说能够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这么一些力量，能够做一些贡献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的可以出圈的公共作品，毫无疑问就会越来越多。
1: 是啊，其实我们创作出好的作品来，相当于是给我们广大的受众递了一把钥匙。
2: 对，
1: 如果他能拿到这把钥匙，走进更广阔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了解这个舞蹈，可能是了解这个舞蹈背后的很广泛的我们这个地域的更有魅力的文化的属性。
2: 我们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之后，我们更要看到说这种文化属性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么一种共鸣，这种共通性，它会体现出来，而且是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能沉醉在某一个民族的说民族元素的，像刚才江刚老师我讲的特别正确，就是这个风情的认识上，而是一定说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整个之间的这么一种勾连，一种共鸣，这个会特别关键。
1: 是，江嘎老师也想听听您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怎么创作出能够让受众喜欢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怎么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翻译好，让更多的人喜爱听，听得懂，这个我们可以有什么的创作的空间呢？
3: 所有的好的作品你去看，它都有一个起承转合。那什么是起承转合呢？起是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承是这个故事，转是这个故事的高潮和斗转，合是这个故事的结尾。事实上你任何一个5分钟的也好，8分钟的也好，90分钟的也罢，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有了这样的结构方式的作品，我们说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个我想刚才你也问了志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目前现有的一个1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舞段把它放大开来，做成一个大的舞蹈或者是更大的舞剧。其实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如何用新内容唤醒旧基因，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如何用个体的命运 和洞见来折射我们国家的兴盛和这个族群的历史发展轨迹，用小我的情感和命运来折射这个大时代的

0: 所有人的共情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1: 志平，我知道其实你的这段木脑纵歌的刀舞的话，它时长非常的短，大概就是一分钟左右，而且是一个比较即兴的表达。
2: 对，
1: 它是通过短视频来火爆出圈的。但是其实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你有很多时候是在剧场和大家见面的。
2: 是，
1: 那你怎么看你通过短视频火爆出圈被大家所认识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呢？
2: 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方式也是第一次，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文化破圈的重要性。就首先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助于我们文化推广以及作品从小变大的一个渠道。对，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如何在艺术的创作过程当中既有广度还要有深度，除了我们短视频破圈的这个文化渠道以外，我觉得在正常的剧目创作上面还是要尊重它的规律，尊重民族文化，不以博取眼球，不以快速出圈和破圈为主要的创作目的，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还是要放到我们的一个创作规律上和一个从内心喜欢的一个创作方向上，我觉得这样可能才会雅俗共赏。
0: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契机与气口，为我们未来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未来我们如何用我们的专业的水准和手段重新生成、幻化成更好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所乐见的。
3: 短视频时代的兴起，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就木脑纵歌来说，如果两个基础设施没有做到，木脑纵歌根本没有可能出圈啊！我对于短视频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我是全身心的拥抱它。当然有很多人说让你的注意力变得像金鱼一样短了，对吧？才七秒，但是短视频我觉得从我们整个人类的认知的这么一个时代性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么一个革命。因为我们在这种短视频的时代，我们其实不只是消费者，我们让很多的人成为了一个生产者。
1: 对，
3: 这种生产门槛的降低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对吧，我们可能不会写字，但是我们会表达的，我们通过这种多媒体的形式，我们能作为生产者了。
1: 对，也能创作出一些作品来。
3: 对，而且这种创品是极度有生命力的，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完全一个对于一个事物的一个热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开始的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它让很多人有了这么一个发声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接下来创作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1: 对啊，以前我们必须走进剧院才能看到袁志平老师的舞蹈，现在可能通过手机的屏幕我们就可以一睹您的风采，所以也是更便捷了，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嘛，认识了您也许某一天我就买一张票真的去剧场看您的演出了。 是吧？
2: 对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我们受众在接受到更加高雅的一些艺术的一种起点。
2: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有关这个话题带来的讨论。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在日后的这个舞台的创作当中，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精彩的、被大家所喜爱的作品。谢谢。
2: 谢谢。
1: 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

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最南端，与老挝、缅甸接壤，边境线长966.3公里，有13个边境乡镇、46个沿边行政村、295个底边村居民小组，是云南省边境线最长、开放口岸最多、唯一同时拥有公路、铁路、水运、航空4类国家级口岸的州市，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的最前沿。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边家儿女的殷殷嘱托。占全省人口2.8%的西双版纳，却驻守着全省25%的边境线，为筑牢边疆安全稳定屏障，泉州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先行示范区建设，建立党政军警民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配套健全5级书记抓边防、联合强边固防机制、5级断长制、边境治理包保责任制等完整责任体系，构建1线守、2线管、3线制工作模式，融合人防、物防、技防，打造立体化边境防控体系，构筑起守护祖国西南边疆、稳固安宁的钢铁长城。
1: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中缅边境的打洛镇。从这里开始，我将带领大家深入延边一线，去体验边疆党建长廊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0: 村这样的底边村寨一线，实现富在边境、美在边境、稳在边境的目标。西双版纳州深入实施组织留人、产业留人、环境留人、文化留人四个留人的边境村建设措施，全面推进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改善和边民增收致富等重点工程。
1: 农立村从旧貌到新颜的美丽蝶变，源于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引领和全体村民的携手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农立村妇女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美丽家园建设背后的故事。组长您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生活以前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
2: 以前我们农立村交通很不方便，去镇上赶集都是要小路五六公里，整个寨子都是脏乱差。后面党员村干部带领村民拆围墙、拆彩钢瓦、种花种草，整个寨子才变成了这么漂亮。
1: 从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到村容村貌的华丽转身，打洛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而这背后更藏着边疆治理的创新密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打洛镇组织委员来为我们揭晓这份治理答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对于我们打洛而言，党建是一切工作的根一魂。我们构建了镇党委、村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副、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把党组织建设在边境线上，建在产业链上，建在墙边固防的第一线，让每一个边境网格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1: 2020年，为强化边境防控体系，编号为226的警务室入驻了农立村，开启了西双版纳现代化边境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0: 警务室进入农立村后，按照联合墙边固防机制，立足守土固边根本，推动警务力量下沉，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组建了警民护边队，常态开展边境巡防。为增加村集体收入，成功推动农立村创建3A 级景区，培训村民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导游解说等职业。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农立村警民共治的边境治理模式，实现了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在西双版纳延边一线，这样的生动实践不断涌现。42个边境幸福村，77个十百千万示范点陆续建成，边境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达35.85万元，底边群众收入和人口实现双增长，延边行政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412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962元。边境村寨正日益成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深刻诠释了治国先治边的内涵，也为云南边境治理探索出了崭新的模式。
1: 为了守住村与村之间无任何屏障的边境线，无数边疆儿女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在雨林深处。他们以出门就是巡山、放牧就是站岗的行动自觉，以家在国防在的赤诚驻守在延边一线。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布朗山乡47号联防所，去看看钟兴林一家和队友的日常。
0: 布朗山乡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打洛镇最底边的傣族村寨龙利村民小组。龙利村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接壤，因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了旗边第一村。村内分布五块中缅界桩，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
1: 为守住向龙利村。

长达70.1公里。47号联防所位于边境张家村山脚的一处峡谷里。钟新林是一名退伍军人，党龄18年，是布朗山乡47号联防所的所长。他的家位于距离联防所110公里外的内陆勐阿镇。他和妻子张丽梅已经在边境线驻守5年。

0: 周某人
1: 能不能找到？
2: 你好，邱所长。
1: 你好，
2: 我是主持人寇苏瑞。听说你们平均每天都要走30000多步，五年如一日的守护着我们70多公里的边境线，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能不能让我加入你们，和你们一起去看山看路，来看看祖国的边疆呢？
1: 好，欢迎加入。
3: 谢谢。
1: 加油，转，转转弯，起步，走。
4: 由于布朗山乡的边境线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联防所需常年驻守。布朗山乡党委结合实际，鼓励素质过硬的党员、退伍军人及其配偶参与联防工作。钟兴林夫妇便是首批响应者。
1: 这里有水，注意点。
2: 钟大哥，要是你们在路上渴了怎么办呢？
1: 我们就喝那个山泉水。
2: 山泉水、
1: 啊、哎，就小心点、哦、来，哇，慢点干。好好好好、哦

0: 郑所长，刚刚跟你们巡逻了一圈之后，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做用脚步丈量国土了。刚刚我们在巡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对这边的地形真的是了如指掌，是不是这边每一个山头每个小道你都非常的熟悉了呢？
1: 啊，这个是我们基本的工作。我们在这边巡逻呢，排查小路，排查这些大路，然后巡到街边回来，我们要值班看监控，排查监控里面的人是否是立法院可疑的情况，我们就处理排除怀疑。
0: 那么再来问一下您的爱人哈，其实这边的条件也很艰苦，为什么会选择跟着一块过来呢？
2: 每次看到一个人巡边巡逻也是很累，所以跟他过来，来了嘛就可以每天做做饭给他吃，陪他巡逻。每次他一个人出去巡逻，看见他巡逻平安的回来，我心里也是踏实，想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嘛。

0: 围住了祖国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西双版纳州将党建引领强边固防，置于泉州发展大局，构建干部驻边、军警守边、联防员巡边、边民固边协同联动机制，将边境线划为26个管段，沿线布设39个底边警务室和122个联防所，依托视频监控、震动光纤等智能设施，建成全天候、全覆盖、全要素立体化边境管控体系。一批批像钟兴林夫妇这样的基层党员干部，用日军3.2万步的巡查足迹，无声证明着边疆儿女心向党的忠诚。
1: 告别了布朗山崇山密林的边境一线，接着我们将带领大家去体验边境管控的第二线——智慧公安检查站。猛轮检查站的查缉点就布设在边境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要道上，他们承担着防范非法出入、打击走私偷渡、查缉毒品等重要职责，是守护边疆安全与畅通的关键节点。江警官，据我们了解啊，西双版纳州有7个国家级口岸和9条省级重要边贸通道。那么我们的猛轮检查站呢，也是位于昆莫高速的猛轮段，作为莫憨口岸通往我国内地的重要通道，你们每天的工作量如何呢？
2: 还是挺大的这个工作量。我们每天将近有80号人在各不同。

0: 工的岗位，平均每天那个人流量是将近3万多，车辆1.25万到1.5万，也就是说平均每分钟将近要车差20个人，8辆机动车，各种货物日经也将近5000吨左右。
1: 张警官，我们刚在外面看到了非常多台的我们智慧检查的一些设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设备都是如何运作的呢？
0: 也像你们看到的，外面那些设备它就是一个主机，后台延伸到我们的指挥室里面，也就是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所有过去的旅客啊，那些人脸自动识别就到我们的后台一个系统里面去那个对比，如果他是逃犯啊，是有问题的人，我们的系统办公室的后台电脑就会自动预警啊，车辆通过以后我们有数据来识别什么时候过的点啊，是什么人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法，结合我们的警力啊，都是挑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在岗位上，人防技防结合以后很好的提高了我们的效能。
2: 在边境管控一线，西双版纳州除在国道省道布设严密防线外，同步在通往内地的乡道村道便道布设115个查缉卡点，这些卡点星罗棋布，纵深分布于边境地区，泉州持续推动人员力量保障全面向一线下沉，派出325名党员干部进驻46个底边村，担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整合军警和群防群治队伍，日均投入近1500人，实现联防联控，点有人守，线有人寻，面有人管。
1: 从高山密林到边境村寨，从底边警务室到智慧检查站，一路走来我们穿越了纵横交错的2层防控网，如何实现边境管控与社会治理的高效融合，筑牢祖国西南安全的钢铁长城，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去体验边境治理的第3条防线，边境管控与基层治理。

0: 这里是勐海县勐遮镇曼恩村的曼拉村民小组。走在曼拉村的道路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农特产品是自助售卖的，民居的院子没有围墙，家家户户的房门也一直敞开着。村内的小卖铺里没有瓜子售卖。如今的曼拉村，精致的傣家村寨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田园如画，道路干净宽阔，邻里关系和谐友爱，处处令人拍手称赞。然而眼前这幅和美画卷让人很难想象曼拉村的过去。村子紧邻中缅边境，早年间曾以酗酒成风、脏乱差与不团结而为人所知，人情世故也困扰着爱面子的村民。大家将其总结为人情还不完，面子装不完，感情累不完。变化起源于曼拉十条，也就是曼拉的村规民约。这份村规民约涵盖禁毒、禁赌、禁止偷越国边境、婚事兴办、后仰薄葬、文明举止等内容。艾文龙书记您好，据我们了解哈，这个曼拉十条推行之后呢，我们的村里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以前我们村上遇到一些矛盾纠纷，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您来评理是吧，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选择去找规矩、找制度，那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原来我们在这时真的不团结啊，因为是两个村民小组，有两个在线打杂都什么都有，一个人有两个心也不好，一个村民小组有两个在心也不团结，所以说我们有团结一心才好。然后我就把这个在心给它合并起来，我就说拿人来管人太难管了，所以说我就要把这个制度来管人才管得住，我就想起曼拉十条这个了。村规民约规定了以后，我们就曼拉十条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2: 务实管用的曼拉十条，让曼拉成为西双版纳乃至云南基层治理的典型，全村实现了零涉毒、零诉讼、零案件的治理成效。曼拉党支部也先后获评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云南省文明村、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0: 曼拉正以制度之治书写着边疆善治的新篇章，展现了边疆治理由干部干、群众看向干群齐心共同治的蜕变历程。
1: 西双版纳州始终把和谐善治作为边疆和谐繁荣稳定的坚强基石，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全域建强底边村独立党支部，布设1852个边境全科网格，构建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党组织体系，推动党建力量扎根边境最前沿，治理触角延伸至边关末梢，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赤诚坚守每一寸国土，以坚毅挺立每一方山河，在延边一线构筑起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西南边防钢铁长城。各级党委以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为治边理念，将强边固防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以久久为功的担当坚决守护好神圣国土，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让党旗在祖国西南966.3公里边境线上高高飘扬。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0: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11: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2: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3: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4: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5: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6: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

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3: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7月27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总经理陈扬帆见面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王宇波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介绍了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情况。王宁说，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稳步提升。中国移动是全球领先的电信运营企业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力军，希望中国移动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在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算力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施更多项目，推动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智算、旅游旅居、社会治理等领域落地应用，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合力将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通信枢纽、数字枢纽、数字产业高地，携手为数字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陈中岳、陈扬帆感谢云南省对中国移动发展的支持，表示中国移动与云南省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推进，成果丰硕。云南绿电区位优势明显，国际通信枢纽加快建设，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中国移动将加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张网建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在通信枢纽服务能力提升、算力中心建设、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省领导王正英、刘勇、中国移动邓建林、张东、陈怀达等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生活性服务消费是观察经济运行景气度的温度表。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更好释放消费潜力。
1: 大理市海东镇塔村花柱云净渡海景度假酒店今年1月开业，订单就纷至沓来。
2: 至今为止，我们入住订单量超过1000单，有不少客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入住酒店。上半年的整体入住率的话，根据淡旺季不同，大约在30%到50%左右，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
1: 今年以来，大理州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业态供给，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年春节假期，大理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820万人次，成为全国文旅市场的顶流担当。五一期间，全州又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61亿元。大理文旅消费的火爆，折射出云南全域文旅的发展活力。持续8个月的首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更是以赛事为纽带，串联全。

0: 人与文旅资源，激活赛时赏购游全链条产业活力，形成一场赛事多日停留、多元消费、全域联动的叠加效应。首届滇超联赛128场比赛，165.79万人次到现场观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关联消费30.45亿元。
1: 上半年全省累计举办体育赛事活动1079场，参赛规模超64万人次，线下观赛规模达483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亿元，带动经济效应达70亿元。
0: 今年1至5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6.3%，较1至4月加快6.1个百分点。其中，体育业营业收入增长26.7%，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增长17.4%。同时，上半年全省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其中体育投资增长就达到79.5%。
1: 目前，全省拟入库储备体育投资项目共63个，总投资12.14亿元，其中下半年计划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2.55亿元，全年计划完成约10亿元体育固定资产投资。
2: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云南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方向，立足全省工业实际，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5个以上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基地。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54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40个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打造了4个卓越级智能工厂、5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云南白药智慧工厂入选全球中医药健康品领域首座灯塔工厂，云天化入选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昆明曲靖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昆明玉溪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15-5期间，云南省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平台为支撑，以链式改造为抓手，协同推进大中小企业整体链式转型。同时，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以普惠赋能为导向，推动数字化转型向全省制造业的面上覆盖。
3: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站在15-5的新起点，数字经济浪潮奔涌向前，云南发展机遇叠加，潜力无限。我们来看今天的春荣锐评对第四届电商大会的观察。
4: 在第四届电商大会开幕会上，广州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华志分享了一个案例。今年6月，亿航智能自主研发的 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在云南大理洱海区域成功完成全球首个高海拔载人点对点飞行，将原本60分钟的车程缩短为10分钟航程，极大提升交通出行效率。亿航智能的创新实践正是云南依托数智动能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业态迭代的生动缩影。云南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开放区位，依托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广大电商正主动破局，重塑产业发展新格局。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聚焦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以及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深耕细作，全面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在共赢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价值。历经3年积淀，电商大会从无到有，电商与云南正起同心，携手深耕，实现民营经济体量扩容、质效提质的双向跃升。电商大会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4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 三年来，云南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了98%。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数字经济浪潮奔涌向前，云南发展。

0: 感激与叠加，潜力无限。广大电商兼具家国情怀、本土担当与全球视野，是产业创新的开拓者，以商招商的推动者，共同富裕的践行者。未来期待广大电商牢牢把握数字变革时代机遇，将自身技术、资本、人才、商脉优势与云南独有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政策红利深度融合，主动拥抱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深耕实体主业，聚力产业升级，扩大开放合作，勇担社会责任，以数字之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实干之势赋能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七彩云南产业兴旺、开放包容、生态优美、民生富足的崭新篇章。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的内容。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落地半个月以来，全省近120,000人次孕产妇享受产检费、医保报销和生娃零自付的优惠待遇，医保基金支付超3600万元。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刚刚生下宝宝的产妇享受到了新政的红利，7月10号之后，产检和分娩费用都得到减免。
2: 小宝是7月22号生的，住院期间都没有花过钱，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1: 根据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即可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12个月可申领生育津贴。孕产妇在医疗机构产检时，费用可用医保直接结算，个人负担部分还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和通过门诊共济账户支付。
3: 它是居民医保的话，它产前检查不算起付线，可以报到这个50%，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1000元左右。然后对于职工医保来说，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6000元，如果超过6000元的，那就按这个住院的这个待遇来进行报销。
1: 新政策规定，分娩过程生育服务包按单病种包干进行结算，无需额外花钱。其中三级医疗机构的包干标准为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如需跨省住院分娩、危急重症抢救或特需服务等，实行按项目付费，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
4: 医疗服务包里面包含的项目呢，主要是整个分娩过程当中所会用到的一个药物、一些耗材，还有包括一些手术的操作。对于普通的这些没有任何严重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孕妇来说，这个服务包的项目是已经够用的。
1: 自7月10号起，医保支持生育新政实施，到7月23号，全省已有112,000多人次享受到了产前检查报销。医保基金支付共1369万余元，5145人次住院分娩无自付，医保基金支付共2307万余元。昆明以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46个沿岸乡村，通过划定生态边界，激活乡村业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一经验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正向全国推广。
5: 108公里对一座城市来说算什么？对昆明来说，这是一道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过去，另一边是未来。牛链小渔村刚好站在线上，
6: 路面坑坑洼洼，挺难走的，然后进来就是环境脏乱差，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泥巴把鞋子都沾满掉了。
5: 几年前这里守着湖却吃不上饭，大水大肥种蔬菜，种的越多滇池越脏，自己越穷，
7: 一到不到，而且还是产水塘，就不是人了。
5: 想发展又怕破坏生态，这也是滇池边183个村子共同的困局。2021年，一条绿道开始修建，不是修路，是重新划界，生态红线、湖泊黄线、物理边界清清楚楚，绿道以上守住底线，绿道以下才有空间。牛链小渔村、江尾村都是绿道边的点，但一个点可以活成一条链的环扣。污水100%收集，一滴不入滇池，灵湖土地退出来，种生态、种风景、种可能性。然后年轻人来了，开民宿、做咖啡、当乡村 CEO。
8: 从浙江过来的，大城市比较卷。
9: 告诉我，你就在家门口赚100万，我说你别骗我，你现在实现了，并且我有信心做得更好。
5: 村民李甜甜腾空3层老房，

0: 开启甜咪西小馆。如今店里八个长工，四个短工，四间民宿已迎客，又盘下十间房间准备扩建。他算了笔账，照这个势头，年营业额突破100万不是空话。
1: 之前的话就是在外面打工嘛，一个月就是3-4千，现在节假日的话来租车的游客也比较多，一天如果全部车租完的话也接近2000块，一个月的话差不多也有7-8千吧。
0: 这不是个案，滇池沿岸46个重点村已形成景观性业态137个，消费性业态874个，全年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营业收入5.4亿元，集体经济收入1.04亿元。
2: 一条绿道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让你看见山、看见水，而是用108公里重新定义城与湖的关系，生态空间划清楚了，发展空间才理得顺。它串起的不是景点，是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村，还有人的选择。
3: 水天一色的感觉，
4: 适合旅居啊，适合在这儿养老。
5: 这个绿道体验感是很不错，
6: 空气很好，很值得。
0: 2025年3月，滇池绿道建设经验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这不是昆明自己的成绩单，这是给全国高原湖泊城市的一份参考答案。当保护成为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才真正成了金山银山。
7: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方案提出，年均完成干热河谷国土绿化60万亩以上，在植被配置上，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乔冠草结合，加强绿孔雀、滇南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动态监测，实施云南梧桐、云南火焰兰等物种重要栖息地保护恢复，在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集约推进林下经济，发展重点县市区15个以上，重点发展林下种植及林禽、林畜、林蜂等林下养殖。强化科技赋能与基础保障，在科学评估前提下发展林光互补、草光互补等低影响模式。方案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据了解，云南的干热河谷主要分布在金沙江、红河、怒江、珠江和澜沧江五大流域范围内，总面积约占全国的40%。
8: 怒江州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乡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扎根独龙江边境一线，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背包银行，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的连心桥。
9: 小熊，今天我们要去连三个村子来看调查的，前几天是下雨嘛，有些路是那个塌方掉不好走了嘛，今天我们那个午饭就在村子里面解决嘛，就是饼干需要那些带点。
10: 眼下正值草果管户关键期，贷款申请迎来高峰，一大早支部书记施金香就和党员熊江涛进村开展草果贷入户调查。
11: 累是累了一点，但只要老百姓能通过金融过上好的日子，这份辛苦都是值得的。
10: 立足群众多元化需求，独龙江支行推出共富贷、乡村振兴贷、草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孔当村村民穆文军先后3次通过贷款扩大草果种植。
12: 开始我家只有10亩草果，现在草果有60亩，每年大概收入50000元左右。
10: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支行在全乡布设6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并对部分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累计帮助1800多名群众开通手机银行，全乡线上业务办理占比提升至82%。2019年，独龙江支行推行整族授信，独龙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整族授信的民族，1403户群众拥有信用身份证。
9: 独龙族群众有了信用身份证，不用带着材料来回奔波网点。
10: 2025年，独龙江遭遇特大洪灾，道路水电中断，支行迅速搭建帐篷银行，开辟绿色通道，为受灾群众办理延期还款、无还本续贷。多年来，支行党支部累计为952户独龙族群众发放贷款1138笔，投放信贷资金8197万元，持续赋能。

0: 草果、独龙牛、中药材等本土特色产业。
1: 继续发扬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的山水精神，擦亮背包银行金字招牌，为独龙族群众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2: 7月23号至25号，文明中国2026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西双版纳，开展实地采访，聚焦当地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成效，探访边疆文明实践成果。3天时间里，采访团先后到访勐腊、景洪多处特色示范点位，真切感受雨林边城以文明铸魂、以实干兴边的勃勃生机。在勐腊县曼龙乐小组，采访团实地调研当地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共建等工作落地举措。在勐罕镇，采访团深入走访三曼村文创商铺、乡村咖啡馆、特色民宿，详细了解当地多方联动发展文旅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经验做法。在景洪市，采访团记者聆听大象医生讲述野生动物保护故事，全方位记录西双版纳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统筹乡风治理、文旅兴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的多元探索。
3: 在这里不仅保护了我们的非遗文化，而且把我们整一个生态文明保护得非常的好，也希望在这一路上我能够产出更多的好稿子，产出更多的视频内容。
4: 哀牢山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一条绵延约500公里的巨大山系。作为云南著名的地理坐标，哀牢山同时也是我国西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物种基因库。在雨季来临前的监测窗口期，记者跟随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团队深入原始森林腹地，带回了这片神秘土地上的珍贵影像。
5: 每年4月至6月，由于降水相对较少，温度相对适宜，是为数不多能够进入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持续监测调查的窗口期。即使如此，当前哀牢山森林深处仍然阴暗潮湿，雾气弥漫。
6: 这是我们哀牢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的地上和树上呢，长满了许多的苔藓，然后再往上一些呢，是一些蕨类的植物。在这个区域中，像我们的一些灌木、乔木和小乔木中间呢，是有许多的藤蔓。正是因为这么多的植物，使得我们的哀牢山整个原始森林变得的更加的阴暗郁闭。要是我们在这片林子里面转上两圈的话，是基本上会迷失方向。
5: 近年来，科研团队在哀牢山腹地画出了大小不等的植被样方，开展监测调研。他们在每一块样方上统计出来的数据，都稳稳占据全国各地乃至同纬度地区植物多样性的第一梯队。在900平方米的区域内，监测到的植物多达450种。在哀牢山森林中，草木繁茂，遮蔽性强，大部分鸟儿隐身其中，仅闻其声。但有一种鸟类雉科鸟类，因不善飞行，主要贴地行走，会更容易与监测人员不期而遇。记者考察途中就偶遇了一群有林间仙子之称的白鹇，而雉科鸟类中最有名的代表，莫过于有着全球最美鸟类之一之称的绿孔雀。
7: 绿孔雀是我们中国特有的鸟类，全国只有云南省有分布，而咱们哀牢山又是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数量大概有1196只。
5: 哀牢山的气候多样性为鸟类提供了良好的栖居环境，从海拔1000米到2500米以上，分布着绿孔雀、红原鸡、黑颈长尾雉、白腹锦鸡、白鹇、赤尾噪鹛等种类繁多的鸟类。此外，从最低海拔550米、最高海拔2900米、2350米的海拔落差，让这里的植被分布处处不同。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目标是分布于海拔2200米至2600米、保存完好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里拥有哀牢山种群密度最高、规模最庞大的植被垂直带，2/3以上的植物种类都分布在这里，几乎每年都有植物新分布记录的发现。今年1月，科研人员又在哀牢山发现了数量极为稀少的华章。
8: 在这个环境当中，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我们不但看到了漾鼻漆这新的物种，也看到了这个马樱花杜鹃。就在我们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马鼻木。所以它不但有丰富的这个乔木资源，有常绿的，有落叶

0: 还有灌木资源。同时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大型证据。
1: 哀牢山海拔2600米及以上的区域是由人工种植的华山松、小面积云南铁杉、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以及苔藓矮林等规模小、种类多的植被共同组成的混交林。多变的气候、多样的物种构成了哀牢山丰饶而灵动、深邃而神秘的生态底色。
2: 在昆明市红山中路社区活跃着一支银发志愿服务队，他们自称红山大妈，多年来靠着巧手与热忱处理琐碎的邻里小事，让昔日脏乱的老旧小区焕发文明和谐的新气象，成为邻里和睦、暖意融融的幸福家园。
3: 在红山中路社区活动室，几位头发花白的志愿者围坐在一起，五彩绳线在指尖翻飞缠绕，伴随着阵阵欢笑，一件件精致的手工艺品逐渐成型。
4: 我编的这个是袍子，只要叫他喜欢挂着买啥，一边挂一串，然后中间挂个胡子。
3: 手链、粽子结以及形态各异的绳编小动物，都出自这群银发志愿者的巧手。这些作品义卖后，所得款项都用在了帮扶社区困难群众和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上。
4: 为大家都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事了嘛，就感觉心上很高兴、很安慰，就有一个成就感了。
3: 这群自称红山大妈的银发志愿者，不仅是心灵手巧的编织者，更是社区治理的热心人。红山社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楼栋密集，老龄人口多，基础设施薄弱，路面破损，路灯熄灭，垃圾堆积，井盖渗漏，任何细微隐患都逃不过红山大妈的眼睛。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跟进整改，日积月累中，小区环境悄然焕新。针对社区内的高龄、独居及困难老人，大妈们主动上门探望，嘘寒问暖。
5: 叶桂芬老人，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春节的时候，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了嘛，他家的下水道突然堵了，就嘣嘣嘣的就冒那些臭水了嘛，他就杵着拐棍上来，我正在吃饭，啊，我就去帮他，后来我就忙着就跟他打扫了嘛。
3: 在那个阖家团圆的除夕夜，郑平平拨打了10多家家政公司电话，几经周折才找到疏通人员。考虑到老人的困境，他还自掏腰包垫付了费用。这支细心热情的红山大妈志愿服务队中，年纪最小的队员38岁，最年长的已经89岁。组建14年来，他们银发于热，温暖邻里，用点滴善举守护家园。
6: 有了他们的加入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共知共建共享的社区环境。
5: 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热爱社区志愿者了嘛，加入到那个红山大妈的那个义务行动队里边，大家呢携起手来共建共治共管我们的幸福家园。
3: 据省气象台消息，受西南暖湿气流和迪涡切变线影响，预计今天起至29号，云南东部、南部和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玉溪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27号夜间至29号白天。全省大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轮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7: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中央财政下达云南省的9973万元资金已全部统筹落实到位，用于支持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油菜生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其中8173万元用于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3: 在7月26号进行的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0轮比赛中，云南玉昆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最终4-3绝杀对手。8月1号，云南玉昆将赴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
8: 近期，红河州金平县引种栽植的榴莲树结出了42棵成熟大果，标志着榴莲本土化培育取得新突破。此前，当地在金水河村引种了300棵榴莲大树，今年从

0: 中选取252棵开展挂果试验，目前挂果集中在6棵树上，单株最多挂果达16棵，预计一个月后可采摘上市。
1: 云南的夏天是浸在绿色里的。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感受这份来自云南的清凉绿意。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眼下西南季风正值一年中最强劲的时期，而孟加拉湾一个热带低压系统，它就像一台大功率的水泵，给本就充沛的西南季风再次加足了马力。未来三天，从印度半岛到中南半岛将会迎来一轮范围更大、强度更强的降雨过程。有两个强降雨区域，一个是在印度的中东部，还有缅甸南部。在西南季风迎风波地形抬升作用之下呢，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第二个雨势较大的地方，那就是越南。另外呢，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还有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地也会先后遭遇中到大雨。而在南亚西北部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酷热暴晒依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度以上，一边是暴雨倾盆，一边是热浪灼人。来看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7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4度，平埔中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中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8度，科伦坡中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8到30度，新德里中雨，27到36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莫罕小雨，22到29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比起刚刚丹霞地貌上的暴晒，底下的峡谷就显得尤为湿润舒适。摸上去呢，山体是暖的，而阳光穿透峡谷的角度也十分惬意。那就选这里当我们的落脚点吧。峡谷空旷，岩壁之间距离较近，就会产生回声。为了配得上这次美妙的地貌，特意准备了一块异域风的桌布，氛围还是得给足的。搭建是我吹响野炊号角的前奏，也是对美食不将就的一种态度。

新鲜的芦苇杆非常坚韧，纤维量高，很适合用来造纸。而干枯的这种呢，长长的纤毛则是绝佳的引火材料。峡谷壁上竟然发现了野生小葱，乍一看呢有点像蒜苗，闻起来非常香。只要身在自然，每一处发现都可以是美好的。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峡谷底下好乘凉，这里的温度像天然的空调，烧火也就变成了一种享受。而生火的技巧啊，在于循序渐进，从细小的树枝燃起，等火势稳定再放大柴。就好像谈情说爱也要慢热一点，开始就太火热了容易失去控制，

新鲜浓郁的生姜汁将成为野外肋排最好的腌制配料。逆时针的均匀涂抹进入到每一根肋骨的缝隙里，撒开膀子，再为它铺满辣椒面，哎，两面都要裹上娇艳的红衣，这样看起来才更有食欲。

炭火很给力，被烧得通红，用我的铁手拾一些最旺的过去。即便戴着隔热手套，还是能感到热量传递到了手心里头。哎，给新烤鸡起个名字吧，你们觉得叫什么灵动一些？烟火气啊，正在逐渐渗入肉的纹理之中，转而又飘散不见。那就叫过眼云烟的绿炉子吧。

浓烈的烟熏需要配合清澈的酸爽，注水声回荡在峡谷里，袅袅余音让我沉醉不已。美好的事物总是需要时间去等待，正如对爱情的憧憬，也比如我们的擂台。

拿起煤油灯，让我们快把新制好的肋排接回家吧。再以婀娜的姿态放入小小的蒸屉之上，哎，必须井井有条，味道才会层次分明。而接下来的一步就很关键了，压上几块炭火，上炙下烤，速度才能加倍，确保焖蒸到位。其实生活里有很多提升幸福感的细节，我就是从学会做饭开始的。当你取悦自己的味蕾时，那种距离幸福的感觉就会又进一步。吃从来都是一件寻常而又充满仪式感的事情，即使单身一人也不能没有胃口，不是吗？而我呢，也特别喜欢吃饭不被人打扰，单独的去体会食物的力量，它能彻底点燃我生命的活力。其实对待吃饭的态度，就是对人生负责的基本表现。若能好好吃饭，便能好好生活。

生姜汁、红辣椒、烟熏味，三者亲密地揉杂在了一起，再配上一口柠檬水，清口解腻后，嘿嘿，又能大战300回合。而肋排经过一腌一熏一蒸一烤，变得紧致却又不失弹嫩，优和水也被紧紧锁入肉里，青辣咸香间还带着些淡淡烟火和焦香的味道，吃的我是相当满足。我是个不拘一格的自在之人，像今天这样饮山川、看峡谷、踏荒野、吹烟火，就能带给我极大的治愈。我的世界里，放下儿女情长，感受当下才最重要。

们是怎么看待烹饪的？在我的眼里，做饭和吃饭就好像是处对象，会做了才更能享受到吃的美妙滋味。哎，我把心得分享给你们啊。首先呢，买点你喜欢的高颜值厨具，哎，先提升下厨的欲望。其次，学会收集到你最爱的菜式，闲暇时呢，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味蕾。最后，在吃饭时，心无杂念地去享受与美食的独处时光。其实啊，生活又何尝不是下厨做饭？吃明白了，就会乐在其中了。

峡谷的外侧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视线开阔明朗，一阵微风拂过脸颊，还带来了丝入肺的阳光味道。光线穿透树枝暖暖地洒下来，在桌面上落下了些参差斑驳的阴影。我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美妙和感动，心情畅快了，手上的动作也就跟着欢腾了起来。嗯，要成了。

刚刚的豆香姐让我唤起了初恋时的记忆。哎，你可别不信，味道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普鲁斯特效应。比如吃一道你曾经最常吃的美食，那种过往的美好回忆就可能会被唤醒。

是一大口下去，蛋饼的香，果子的脆，鸡肉的嫩，酱汁的鲜，丰富的味觉层次在嘴巴里瞬间爆裂开来。第一口就让我记起了它的模样，第二口竟想起了桌子和桌兜的颜色，第三口那段懵懂的绿豆沙回忆再次涌上心头。这青葱的初恋味道大概就是桌兜里那份煎饼果子般的纯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有些味道还是埋在深处，相忘便好。

初夏里，放逐步伐，放逐心绪。我去拜访一条峡谷，穿行峡谷长廊，沐浴缝隙阳光，一些最纯粹的味觉记忆被唤醒，一段旧梦也在夏夜里被焰火点着。记忆的光照进了这条峡谷，青春和曾经随峡谷里的这道火光一起燃烧。

等待牛奶凝固的间歇，想和你们讨论个话题。前阵子挺火的，说的是太爱一个人会失去自我吗？我个人觉得吧，失去自我不是太在乎一个人，而是还没想明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呢，只有找到自我了，才能衡量好爱的尺度。要知道，好的感情是成就双方彼此的。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感情呢，反而会牢固起来。就像刚刚的姜撞奶，你得把控好牛奶的温度，才能让二者发生美妙的化学反应。

想去哪里就去吧，想做什么就去做。人生一场，不妨大胆告白，放手去爱。爱人之前，先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无论是逝去的情感，还是深埋心底的记忆，割舍不下的爱，都将成为往事。与其独自黯淡回味，不如定个饭点的闹钟，提醒自己每一天都认真吃饭。毕竟，那是你对自己孤独而自由的爱。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0: 姨好。
1: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1: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可望这个。
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在哈尔滨这几次行动都折了，损失惨重。
1: 可是据我所知，你们刚刚启动了不少沉睡者，从伪满时期就埋在哈尔滨了，加上现在的力量，凑上一个整数，不是什么问题吧？实在是这次国防部队这次的行动期望太高了。
0: 怎么着？你拿国防部来压我？
1: 我这就是一种督促。
0: 哼，我觉得你该去经商，我出钱，你得利，太妙了。
1: 向兄啊，等计划成功的那一天，你就不会这样冷嘲热讽了。这是一盘大棋，
0: 总指挥屈尊到保密局来，不怕别人认出你这张脸吗？
1: 我这张脸早晚都会被人看到的，我担心的是贵站的保密措施啊。听说这阵子泄密不断呀。相信我，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了。要过年了，我送你一个礼物。领你100人的情也好投桃报李呀。
0: 哼，礼物？你能送什么礼物？日本人留下的金条？
1: 不不不不不不，人是最宝贵的礼物啊，潜伏在贵站的中共间谍呀。
0: 我们保密局有内奸？有吗？
1: 要是真没有，你可以不要我这份心意啊。
0: 哦，这也是你黑虎计划的一部分？
1: 不不不，这只是一道开胃菜，咱们还没有正式开席呢。

0: 一切都很平静。这个早晨和以往相同，似乎没有不同的。昨天夜里的连锁反应消失了，难道郑三没有行动？以魏一平急切的态度，他没有理由拖着这件事情，还是说明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
1: 哎，李大夫，
2: 丁科长呢？
1: 还没来呢，昨夜里下班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2: 是吗？
1: 对，您找我们科长。
3: 哎，李哥。啊，
2: 什么呀？
3: 消防知识考核。
1: 什么？消防？什么消防？哦，好，知道了。嗯。是干嘛的呀？说让我们都去了。
3: 消防科出的普及消防知识。啊，放心吧，开卷考核，背面答案正面题，说考不过年底不给罚大礼。
2: 这么开卷有用吗？
3: 人家说了，大家都没时间背，抄一遍总比啥也不知道强。
1: 这消防科啊，就知道闲着没事干。走了，
3: 抄吧啊，下班就得交。
4: 今天挺精神啊，
5: 结婚时候穿的，不过结果还舍不得。
4: 今天就是你的节日，来，走吧。哎，来，今天

0: 借。
1: 请。陈立业。老陈，这是社会部的冯副部长。
2: 陈立业同志。
1: 老陈。
3: 您叫我什么？您再叫我一遍吧。同志。
2: 陈立业同志。
4: 行了，李哥，你还差多少？
5: 我还一半呢。不服老不行啊！你答的比我晚，交的比我早。这要是闭卷考试，我就该不及格了。
4: 那是您比我认真。行啊，李哥。写这么多，自己还那么工整，童子功。

0: 很明显了，就是他。
1: 你是笔迹鉴定专家吗？
2: 我也不是，可是我们需要证据，
1: 需要鉴定专家。道里分局的许震是哈尔滨唯一能干这种活的人，听说过他吗？
0: 谁都知道他，伪满时期日本人培养出来的笔迹鉴定专家。
1: 你这种话让当事人听见，那就是一根刺耳的针。日本人培养的人才，他也是人才。第一，他是一个没有劣迹的技术人；第二，他愿意为新政权服务，并且是个建国奇功的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要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有笔迹鉴定这个程序，那就得遵守，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这道关都过不了。
0: 明白。还有，
1: 如果是他，车队的好师傅又是谁杀的呢？
3: 知道枪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唯一的上线死在那片雪地里，人就这么没了。过了年以后，我想起了一些办法，我登广告发告示，我甚至到废弃的交通站去蹲守，始终找不到一个人。
4: 当时我们也是被破坏最严重的时候，有些联络方法已经废止，就不能再启用。事实上，组织是一直在找你。
5: 抗战胜利以后，
4: 为了寻找当年失散的每一位同志，东北局还把一些过去在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都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你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就在里头。

0: 着。
1: 他怎么还能活着呢？哎呀，我以为他早就……哎呀，抱歉抱歉，他在哪儿？
2: 你看，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要不然今天呢，咱俩也坐不到一块儿。那算算看，你开始盯着那个人的时候，那也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事儿了吧？
0: 是啊，哎，有时候我也在想啊，可能事情啊就是那么巧，他也断线了。因为哈尔滨解放之前呢，这个人一点动静没有，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样活着，不声不息的活着。
2: 这样的沉睡者，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哎呀，那说起来太久了，那是38年的事儿。
3: 李哥，这都快吃饭了，您还出去？
4: 孩子，嚷嚷了一年要吃草莓蛋糕，年底了总得兑个现吧。
3: 哎呀，福娃赶上好爹，这是耽误要是我小时候。不过是个煮鸡蛋，我爹都能把我劈得打八瓣。
4: 那都是穷的，跟疼不疼孩子没有关系。不信，你现在回去问问你爹。
3: 行，年底我得上坟的时候，我得好好跟他说。
0: 10年了，我没有贸然跟他接触，等到哈尔滨解放以后啊，他还是没有任何异常，直到十几天前他突然活跃了。
2: 这个人他叫什么？
0: 李春秋，他现在是市公安局的法医。
4: 好吃吗？我跟老师请了假，下午的课咱不用上。你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咱去公园滑冰车吧，咱俩一人一辆。

0: 你说你想去哪儿？我去找我妈。可以啊，那我们把她也叫上，咱们一起。要是不说，你也不会叫她。之所以没有向公安局举报，一开始我是因为没有证据，我怕一大早连冬眠的蛇也可能跑，所以我跟了她10年，我就想知道。 到底要干什么？有一回终于被我咬住了，就是11号公司总库爆炸的那次。那个时候的哈尔滨药品非常紧张，如果药一乱，整个城市都会乱。我没有想到他没有听从保密局的命令，私自把爆炸的威力降到了最低。而且据我观察，他身上没有血债。部长，我觉得他可以为我们所用。从多年我跟他打交道里可以判断。 他现在不想继续下去了，他厌烦了这种生活。我猜想，他想尽快的结束这一切。这时候需要我们拉他一把。通过那件事儿，我更能确定他的良心未泯。我觉得如果冲动的告发他，不一定是上策。哎，所以我下意识的继续跟着他。说一句荒唐的话，10年了。 我甚至把他当成一位特殊的朋友。老陈呐，你在和组织失去联系、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还能无私的工作，真是难能可贵。怎么样，下边的工作安排还有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你跟组织尽管敞开的提啊。哎，要不这样。 现在市教育局啊，缺一个党委副书记，你呢又是3-5年入党的老党员，你去那儿怎么样？老吴，我还想在奋斗小学继续教书。为什么？李春秋的事情没有解决，我不能轻易暴露身份呢。这件事儿组织会处理的。怎么处理？啊？整个哈尔滨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更容易接近他。
1: 陈，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那万一他跑了，或者说啊，他再给医药仓库埋下一颗炸弹，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2: 那就简单错把他抓起来，
1: 这也未尝不可呀。那监狱就是改造他这种人的。
2: 哎呀，冯部长，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敌我双方在各条战线上拼命掉脑袋的时候。这时候你把李春秋抓起来，他的上线下线怎么想？
1: 那不全跑了吗？不止给他的任务，那会重新修订。哎，就算李春秋答应我们把他知道的事情全告诉你，那管什么用啊？他的供词就是一堆废纸啊！我们抓他还有什么价值吗？你别激动嘛！
2: 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我道歉。你就看在我哑巴了10年份上，您就原谅我，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冯部长。 我不是傻子，你给我安排教育局的差事，我知道你是照顾我，可是你现在让我退出，让我什么都不管，我觉得我是一种耻辱。
2: 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就几天，等到大年30之前，我就足够了，行不？

0: 我以为死之前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1: 谁说你会死啊？兴许昨天晚上来的那些人，他们是来救你。
0: 他们是来杀我的。要是换做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2: 那你还等什么呢？跟这些不讲情义的人混在一起，你觉得有意思吗？
0: 话不能这么说，这点规矩落我就得认栽。
2: 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谁都别绷着。实话实说，你肯定是出不去了。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到你的侄子，我可以让他们娘俩都很安全。
3: 让他们娘俩以后都很安全。
2: 哎，你去给他整点吃的去。

0: 要动手啊？
1: 动刑这事儿，你也是知道的，我们政策不允许。
0: 展怀柔了，
2: 感动吗？
0: 感动。我爹对我都没有这么好，真的。作为报答，我会替你保密的，啊。我什么都不说，别人问我我不说，你问我我也不说，我什么都不说。
3: 你想说什么呀？
0: 什么都不说。你知道的，我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谁问都不说。所以你也就别问了。楚河汉界能留在自己的棋盘上最好，路上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对吧，林科长？

0: 南宋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国之不国。
1: 文天祥虽然是个读书人，但他不是个

0: 孬种。这个人被关在一个满是粪便、尸体和死老鼠的屋子里3年，没生过一次病，因为他身上有正气。人人有正气，民族的脊梁才不会断。这是老师最喜欢的一首诗，我给同学们朗读一遍：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佩乎色苍明。黄鹭当青移，黄河土明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师简，在晋董狐炳，在秦张良垂，在汉苏武杰。为严将军头，为济世忠血，为张随杨尺，为严长山蛇。或为辽东茂，青操立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气壮烈；或为渡江急，慷慨吞胡节；或为鸡贼户，逆树头破裂。士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奇观日月，生死安独论；地为赖一力，天诛赖一尊。三纲十系命，道义为之根。介于勾阳酒，立也时不利。楚求鹰旗官，传车送琼北。鼎获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驱鬼火，春怨避天鹤。凝聚同一灶，激起凤凰石。一朝蒙碌碌，分作沟中鸡。如死在寒暑，百里自避疫。还在居如常，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则。故此耿耿在，仰视无云薄。悠悠我心悲，苍天何由急。责人日已远，典型在苏西。风言斩书读，古道照颜色。
1: 报告。
0: 进来。

0: 能理解你。如果换了是我，我也会这么干。
1: 这又是长春那边的测试啊？
0: 昨天夜里的事情你不知道，除了郑三全死光了，包括他的亲侄子，这是丁战国的一个圈套。陈斌就剩右耳，你我郑三。

0: 所以郑三以为我跟丁战豪是串通好的，我差点被他撞死。
1: 别说他了，任何人怀疑提供情报的人是你都不过分。说实话，今天你不来我也会去找你。
2: 李唐，李唐，怎么了？一路上都魂不守舍的。
3: 没事儿，没什么。
2: 洗手去。
4: 老是替你们和稀泥，再这么下去，我这张老脸就不够用了。
5: 站长，李春秋一定有问题，他跟我一定不是一条心。
4: 你的意思是？
5: 向南亮说过，为了安全，可以做啥？您不能对他太仁慈了。
4: 下次再擅自行动，我就毙了你。

0: 陈立业的正气歌触动了李春秋，这些日子压制他心中的种种困惑似乎瞬间得到缓解。李春秋从陈立业的炯炯目光中隐约地看到一些提示，陈立业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李春秋甚至想到陈立业就是敌人，并且渴望陈立业立即逮捕他。被捕或许是一种期待，一种解脱，可是唯一割舍不下的是儿子和妻子。自己进去后，魏一平能放过他们吗？保护他们的安全是李春秋最重要的事情。
1: 好，这下可好了，我什么都会干，以后不管有什么活你喊我一声就行。
2: 谢谢。
1: 别说谢谢，一说谢谢就远了。我就是想帮你，我这个人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往后厂子里谁再嚼你的舌头根子你就告诉我，我去找他们。那些话都是假的，我根本就不信。
3: 我想好了，我娶你。

李春秋的出现，将赵冬梅封闭五年的心扉撬开了一条缝隙，是李春秋斯文的相貌，还是他五年前就喜欢赵冬梅的故事，不知道，反正赵冬梅就是喜欢他。此时赵冬梅想把他从破碎的爱情中拯救出来，他渴望和李春秋共同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即便李春秋对赵冬梅忽冷忽热，也在所不惜。不过李春秋的若即若离也让赵冬梅爱恨交加。

好像做了一场梦，我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了，我不想醒来，可是我做不到。

0: 怎么了？
1: 哎，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0: 出什么事儿了？
1: 离婚吧。

0: 我去收送。
1: 你昨天跟他说了吗？
2: 没有，我就带他吃了个饭。
1: 他有心事瞒着我。
2: 也许他已经长大了，什么都骗不了他。
1: 他很聪明，也许他已经知道了。
2: 是啊，早晚都得知道。
1: 过完年以后再跟他说吧。
2: 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我出远门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在别人眼里就是陈世美了。今天爸爸妈妈一起送你去上学，
3: 高兴吗？
0: 高兴。
3: 迟到了。

0: 你别哭了。
1: 停车，我想下来走走。
0: 下午我回去搬点东西。
2: 你要是和他在一起你行，我也不介意，我宁可你身子在外面，也不想你把心从这个家带走。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0: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放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详细的记录我在档案科已经做过了，出事前后时间非常短，细节我都记得。当时情况非常混乱，我如果不开枪的话，他可能会伤害更多的人。
1: 档案记录段应该没有问题。
0: 刚到手的这条线就这么断了，可惜了。
1: 更可惜的是小胡，他是怎么被那个护法引诱到身边的呢？这是更关键的问题。
0: 马桶就在床边，链子也绝对够长，手铐和脚镣我临离开的时候全部都做了检查，那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2: 都没问题，他出了事儿，这就是要命的问题。
0: 早知道这样，我就留下来一起看着他了。这是怕什么来什么，邪了门了。这是
1: 当时那间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令人好奇的。据可靠的情况，国民党在年底也有所动作，你了解了吗？
0: 是保密局吗？
1: 既然你我都不清楚嘛，那就得好好查个明白了。
3: 根据政府的程序，我再问你一次，这婚必须离吗？你说话用语言回答我。
4: 是。
3: 是什么？
4: 必须离婚。
5: 必须离。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红，

0: 心伤了。
1: 小胡，御审室的那个。
0: 我，小唐，小胡，我们三个都是一起从依赖县一笔考进来的。我俩还是一个村的，沾着亲戚。
1: 怎么回事？
2: 这几天夜里，他跟着出任务，在城东边的一个工厂里守夜班，看着一个被抓着的特务。
0: 昨天晚上轮到他值，半夜被那个特务给杀了。
1: 那个特务呢？
0: 被丁克老击毙了。
1: 这事儿怎么没有人跟我说呀？
0: 丁科长说了，这事儿已经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惊动您。一大早让我去验尸了。小胡是被人勒死的，死因是窒息。
1: 凶手呢？尸体在哪儿？
0: 丁师傅，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金刚亮。
0: 一直等到现在
1: 啊？
0: 你就不嫌冷？
2: 李哥，
3: 李大夫，丁科长不在，有什么话先和我说。
2: 这几天你和丁科长一直在审他。
3: 对啊。
2: 他手上和脚上是不是一直戴着重量铐？
3: 对。
2: 摘下来过吗？
3: 从没有，睡觉的时候都得戴着。
2: 小胡我知道啊，个头跟我差不多，身手也不错，怎么会被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给勒死呢？
3: 这个我们也想不明白，当时是半夜，大家都睡死了，只有小胡一个人看着他。
2: 那是一个什么环境？
3: 是间库房。比这个屋子可大多了。墙角有一根从上面垂下来的铁管子，犯人的床铺就挨着这根铁管，除了手铐和脚镣，还有一根铁链子把他锁在这管子上。
2: 小胡在哪儿？
3: 坐在桌子后头。
2: 那犯人能够得到他吗？
3: 不可能，距离不够，而且丁科长也强调过，只准看守，不能接近。
2: 我知道了，麻烦你跑一趟啊，要是再有什么问题，我让小李再去接你。
3: 好。

0: 肥皂水。
1: 肥皂？是不是特我在洗脸的时候溅到身上的？

0: 别跟着我了。对不起，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咱们俩没法在一起。谢谢你之前对我的照顾，去找个好姑娘吧。
1: 刚才你找我
2: 啊？我又验了一遍那个特务的尸体。
1: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一点小细节，或许无关紧要，我都加到报告里了的。小李，小胡死了那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啊？
1: 我自己开的枪，案子本身也没什么问题。大半夜的，我就没有去敲你家的门。肥皂。要不是你看得仔细，我还真没注意。我咱俩就看看吧。
3: 老丁，你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1: 怎么了？有什么话尽管说。
3: 要是不忙，如果可能的话，你能不能多接接两个孩子？
1: 就这事儿？
3: 就这事儿。
1: 弄得这么神秘，我还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呢。行，放心吧，下午我去接。老李，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什么。
1: 告诉我。
3: 我可能没时间去接两个孩子，让你费心了。
1: 你要去哪儿？
3: 我能去哪儿？
1: 不知道我才要问你吗？
3: 我离婚了。
4: 跟我来，来来来，好看吗？我在家具店一眼就看上他了，没跟你商量就买了，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咱们随时可以去换啊。还有个暗红的，但是我觉得你看着肯定不如这个。以前的床太窄了，这是里面最宽的一个。还有，我跟隔壁刘婶说好了，把她的房子也租下来，打通给你做书房。要不，这房太窄了，怕你住着憋屈，怕你不习惯。刘婶起初是不同意的，但是我跟她说，反正这个墙也是后砌的，等到咱们不租的时候再给她砌上就是了。刘婶家她做主，就这么设定了。这几天不好找工人，等着过了年咱们就拆。
5: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4: 我把所有钱都取出来了。

烟酒鱼肉对联泡着，谁家过年办年货都得要钱吧。刚给李唐交了学费，还给他报了门课，

0: 我手头就这么多，等下个月发了钱我就。
1: 发多少你都自己拿着。我跟你在一起不为这个，一分钱也不要你的。一个屋子两个人吃饭，足够花了。那边带着孩子比这边难，你多接济他们，我一个字都不说。我不是那种在钱上把男人看得很紧的人。我数学不好，等着咱们结了婚，你管钱没有，我再找你要。
0: 好，听你的。不管怎么说，先过年，过完这个年我们就去办。
2: 你又不想结婚了？
0: 你看你，你要是再这么敏感啊，我就什么话也不敢说了。我是说，事情到了今天，暂时也别藏话。我是二婚，你是头一回。我的意思，只要你觉得合适，咱们可以办得隆重一点，借着过年的热闹，咱们年初一就结。你看呢？
1: 哪有大年初一就结婚的呀？
2: 怎么也得过了初六吧？
1: 初六，初六，就初六。
0: 行，听你的。
3: 初六的婚约，一个善意的谎言。赵冬梅不知道的是，年三十的晚上，立春秋就要永远地离开这座城市了。为了顺理成章的离婚，他再一次欺骗了这个可怜的姑娘。他知道再也没有机会偿还了。

0: 这个班长好像有些踌躇啊。有上司的命令，我怎么敢怠慢？是有些困难，我也知道。这么短的时间，100个人，还得是精干的队伍，太难了。再难的路，咱们也得走下去啊。好在是你呀，要是别人。 我真的不敢合作托付啊！宗师文先生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1: 哎，不，肺腑之言，
0: 说句关起门来的话，当国里外上上下下，性子后边带长的人有几个没拦头的？这你我心里都清楚啊。要不是还有你这样的人，再捡捡拼命，他后方的坑早就大了。魏连长。 有你在哈尔滨，黑虎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呐！相信我，这件事儿啊，会书写在我们百年之后的棺材板上。我搞了半年，就为了这几天，现在就差老弟你了。
2: 我一定尽力。除了人，还有炸弹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搞不明白。 为什么要在炸弹的外形上附加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条件？那国防部什么时候关注其审美了？不关心炸弹的本身了？
0: 一年30还有11天，时间太紧，来不及。再紧也得来得及啊！这几声响动，是我们给中共哈尔滨。 拜年的礼物。

0: 是他，越狱失败，被丁亮国开枪打死的，能确认吗？我给他做的时间，一切都结束了。这件事情，就像我头上的一顶铅帽，压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甚至在怀疑这件事情。 跟那个神秘的陈立业有没有关系？现在好了，我曾经答应过陈斌，过两年去长春述职，会带他一起去。真的没想到啊！
1: 站长，陈斌没有出卖我们。
0: 是啊，陈斌是条硬汉子。
1: 我会向上峰给他申请复习金，争取年前就发下来。还有别的事吗？我离婚了。我知道。您知道？您怎么会知道？大丈夫就应该有这么个决断。
0: 事不宜迟，今天你就跟你新太太见见面吧。
1: 晚上就入洞房，越快越好，我们没有时间了。不行啊，站长，这太快了，完全说不过去啊！
0: 告诉李太太，她丈夫来了，让她到我这儿来拿喜糖，他们可以欢聚了。 长春刚刚发来电报，炸弹的事儿，今天就开始。至于和你新太太熟悉的程度，人与人没有永远的陌生，你说是吧？进来。
2: 站长。

0: 前两次来，我们也是坐这儿，也是这张桌子，
1: 味道也没变。
2: 你还说，如果我愿意，咱们可以常来。
1: 可是你当时拒绝了。
2: 我只能这么说。
1: 有必要吗？
3: 让我费尽心思，费尽周折，偷偷摸摸地跑到自己人家里，去取什么秘密文件？
2: 站长说，这样可以让咱们的关系水到渠成，在外人面前，一切都顺其自然。事情发展到最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搬出来，搬到我那儿去。
1: 还可以让你监视我。
2: 他没有这么说。
1: 高明。一步一步都在牵着我的鼻子，痴情是假，眼泪是假，吃药也是假的，吃完药专门挑摇篮所在的医院，先让那边人尽皆知，然后去公安局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看在眼里，这样一来，从我的婚变开始到离婚再婚，每一步都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2: 一步都没有错，错一步就会有人怀疑。
1: 你的演技挺不错的。
2: 我受的一直是这方面训练，站长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那个追求你的叫陆杰的小伙子，也是我们的人吗？
2: 不，他是局外人，他和我一个厂，他什么都不知道。
1: 看起来，他真的喜欢你。
2: 你呢？我是说，如果没有命令，你会喜欢我吗？
1: 也许吧。
2: 你要给我算命，说你懂这个。
0: 你那么会算，你算算我们有结果吗？
1: 都是假的，跟你一样，都是不得不说的话。我不能让你离开这儿，就要找到一个又一个话题。每次进这个门之前，我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想好我们见面之后要说什么，回去之后再分析你对哪一些话题感兴趣，下次再见的时候再说那些，避免那些让你反感的话题。和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一样，全是假的。

0: 从魏一平向李春秋索要藏匿赵秉义留下的邮政通讯录地址的那一刻起，魏一平的布局已经开始了。费尽周折从自己人家里获取邮政通讯录，绝对不是仅仅为了考验李春秋，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做炸弹才是魏一平真正的目的。当天离婚再结婚看起来像一场闹剧，这个炸弹背后肯定有一个很大的秘密。看到赵冬梅一副单纯无辜的样子，李春秋有些毛骨悚然。
1: 根据政府的程序，我要再问你一遍，你想好了吗？
2: 想好了。
1: 这个人上午来办的离婚手续，下午就来这儿做结婚登记，你确定你要嫁给这样的人吗？
2: 嫁。他离婚就是为了我。

0: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
0: 那我晚上买点菜，陪你喝一杯。
1: 这也是命令的一部分吗？
2: 李唐同学，
3: 李唐同学，李唐同学，睡着了？梦见文天祥了吗？
4: 陈老师，嗯，您认识陈世美吗？嗯，他是干什么的？
3: 陈世美啊，那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讲陈世美的故事。要知道陈世美，你还要知道秦香莲。

抛妻舍家，那么以后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0: 嫌我做的菜没有你太太做的好吃。
1: 你不就是我太太吗？
0: 要是还想着她，你就不该来。

0: 哟，大爷，正喝着呢。
1: 这不酒刚烫上吗？来来来，上炕，咱们一起喝一壶。
0: 好，好，好，那就暖和暖和。
1: 哎呀，今天你怎么想着过来了？是不是有啥案子？
0: 过年了，给您闺女做件棉袄，您瞅瞅，行不行？
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个烧酒和肉我可以拿，这东西我不能啊，太贵了。
0: 买都买了，怎么着？
2: 我扎炉子里给他烧了，花的又不是我的钱，
0: 就是个意思嘛啊！
1: 这你也太瞧得起我老汉了。来来来，喝
2: 喝酒。
1: 来，
2: 还喝啊？啊，
1: 再喝点，喝美了算了。
2: 哎呀。
0: 哎，那别再开了。
1: 哎，再喝点嘛。
0: 那您这儿有豆子吗？
1: 花生行吗？
0: 行，花生行。
1: 我去给你找找。要不给你杀只鸡。

你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多喝一点。这地方夜太长了，喝酒最美了。你要是不嫌弃啊，就别回了，搁这睡吧。哎，

0: 其实我一直怀疑那个人就是你，只是当时我没有看见那个人的脸，我只是觉得像。直到刚才，我都在怀疑我的判断。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酒楼里，咱们俩就打过照面了。10年前你比现在年轻，不用枪，用刀片，杀人不见血。原来10年前杀死赵秉义的那个人就是你，那你不是共产党，你是谁？愿赌服输，这次我押中了。你们不把我带回去，冒着大风大雪把我带到这儿来，不就是想抓内奸吗？嗯？如果我死了，那这个故事该怎么来呀？你不就背上内奸的嫌疑了吗？
1: 说说你的条件。
0: 你给我准备点儿，飞走。一小块就行。
2: 拜了。

报，北平今日粮食价格。大米金圆券14万20元一袋。

券95,260元一袋。黄豆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4: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4: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7: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4: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

0: 天咬着吃了。
1: 那药好像不大管用，凉了受风，热了又上火。前两天我胸口又有点疼，你能不能跟大夫商量一下，换中药来试试？
2: 大夫说了，这药得吃够疗程，要中途换药的话，这效果不会好。
1: 大夫都会这么说，你信不信？就算你吃够了疗程，他们又有另外的说法。
3: 哈尔滨有一个俄国人开的诊所，专门治气管，听说挺灵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到那儿去试试？
4: 站长，行刑队准备完毕，请指示。
1: 正身都验过了吗？
4: 都验过了。
1: 不要像以前那样，一阵牌子箱过后就没事了。一个一个来，让他们看着自己同伙的脑浆是怎么喷出来的。万一有人后悔了，想交代点什么，你们总得给人留点时间吧。你们知道吗？人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死，而是等待死亡的那一小段时间。
4: 是。站起来。
1: 经理说，
2: 站长，
1: 哈尔滨的事听说了吗？
2: 您说的是杨文堂？
1: 说我们内部有奸细。
2: 这是已经定性了，还是开会之外的闲话？
1: 是啊，这一点很重要。可是遗憾的是，上面现在的态度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那种。
2: 电信科的不太可能，他们要是出了问题，那我们之前的几次行动都不会成功。情报科应该也不太可能，都是老人了，要出事早就出了。至于行动科，那就不好说了，那就跟重组吧，我不熟，不好瞎说。
1: 是啊，这一点证据都没有，你让我怎么猜啊？

再也没有什么比亲眼看见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在自己面前死去更让人痛苦的了。同样的场景，

金克俭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作为一个早在日军时期就已经打入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来说，从事这样的工作需要有把自己不断碾碎和重塑的能力，只是这样的能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心碎。

0: 还有别的吗？
1: 疙瘩汤不好吗？
0: 我胃不好，早上得吃点干的。
1: 早点说好了，我现在去拿。
0: 算了，我去单位吃吧。
1: 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不跟我说我也不明白，原来跟我说的那些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也分不清，哪怕是昨天晚上梦话。
0: 梦话？我说什么了？
1: 带出来两句，我也好有准备，别紧张，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没提你的身份。
0: 十年了，我从来不说梦话。
1: 你说姚兰这件毛衣织得真好，比百货公司卖的一点都不差，能的话早点回来，站长安排事太紧。
0: 我得想个请假的理由。
1: 婚假不行吗？
0: 可是我
1: 二婚也不丢人，也有假，政府规定的。
0: 政府？是啊，
1: 我已经请假了，我可是头婚。

0: 三天的婚假，你准备休几天呢？高局长，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这几天都用了。都用了？洞房花烛，应该别的事儿都没有了吗？工作上的事情，我都已经跟小李交代过了。
1: 跟小李交代了，别人呢？别人不用交代了吗？李春秋，你多大了？
2: 还20出头，不用生火可以在那凉炕上睡一宿的毛头小伙子吗？结婚离婚这都是大事儿，一拍脑门就定了，是吗？我知道，在你胸里憋了一口闷气，可这个事情都翻篇了吧？还不行，那个男人都已经死了。我告诉你，女人的事情我不说，孩子呢，你可是当爸爸的。行了，岁数大了就爱唠叨，算了，随你吧，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吧。拿去。
0: 谢谢高局长。对了，高局长，昨天那份尸检报告。
3: 报告。
2: 接。
3: 老李也在啊。高局长，这是上个月的活检报告。
0: 你们忙，我先回去了。
3: 这是李大夫昨天补充过的尸检报告。
2: 嗯，有什么新发现吗？
3: 死者的手腕脚腕都戴过镣铐，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质疑小胡这么重的小伙子怎么会被一个行动不便的人给算计了呢？还有这个案子里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不该让他都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在徐真同志回来之前，笔迹鉴定的结果如果真的像我们预料的那个样子，
2: 我再想想。
3: 还有一件事，这次审讯没审出什么结果，我有些不甘心。我觉得这个案子不能就这么了了。我想把徽州酒楼的录音呢调出来，重新再过那么几遍。如果那个没落网的老头还说过什么，露出点，那我们不也算是前着了吗？
2: 可以，档案在哪儿？
3: 在档案科。一会儿我过去一趟，等您看完这份验尸报告，我一会儿送过去。
2: 好，都拿去。
3: 到档案科调档案，还得您亲自打个电话。

0: 丁科长，请进来签个字。
1: 好。这是徽州酒楼案的所有资料吗？
0: 这是录音和当天酒楼里的行动记录。
1: 不止这些吧？
0: 还有一些是绝密等级，需要高局长自己来调。
1: 好，明白了。不行，走。

0: 你平时在家的时候也这么闷啊？
1: 我这个人一向话不多。
2: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话挺多的。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不知道你正等着我呢。

0: 我是个骗子，一个把自己搁进去骗来骗去什么都骗不到的骗子。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吃什么喝什么，是住公寓还是棚房，都由不得自己。知道你要来，我什么都不能说。他们跟我说，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怕一个眼神不对，都有可能会死，连找个人救我的机会都没有。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一样。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是自己人。我们的工作不就是这样，你骗我，我骗你。我们现在是夫妻，是偷情偷不够，顶着全哈尔滨眼睛和骂名，离了婚非要在一起的两口子，一个不要孩子，一个不要父母，非要在一起，刀割都分不开。你觉得咱俩现在像吗？除了问问每天对方吃什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的老伴儿，如果有人来了，会看出来的。
1: 我会注意的。

0: 中午想吃什么？都行。没有都行这个菜。随便，你看着弄吧。除了胃酸，你还有什么毛病？不管真的假的，你知道我的全部。我呢，除了知道你喜欢我。 是公安局的法医，有老婆，有个7岁的儿子，其他没有人告诉我。我只知道我冲昏头嫁给你，给你洗衣服、买菜做饭，让你安心把炸弹做好。你爱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说你胃不好，我不知道吃什么对胃好。我不是摇篮，也不是护士，你得告诉我。
1: 面条，宽
0: 的窄的，擀的还是抻的？什么样的面条我都喜欢。平时，杨澜在家喜欢做哪样？
1: 手擀面。
0: 我平时不怎么做饭，手擀面我不太会。
1: 我就说都行都可以嘛。
0: 你过来拆一下门。

0: 刚搬来不久吧？
1: 是啊，没两天。
0: 说嘛，对这个屋子还不熟悉、啊。
2: 站着。
1: 啊。来。哎，他呀，单身的日子过惯了，没过过两个人的日子。有的时候东西乱放，自己都找不着，

0: 赵氏，嗯，李唐这两天怎么样啊？你是他爸爸，你儿子怎么样？你应该比我清楚啊。好好的日子，爹疼娘亲，说没就没了，家也不像个家，这事儿谁摊上都够呛。 再碰上我这么个半吊子老师，也难为这孩子了。
1: 陈老师，您过谦了。
0: 我不是谦虚，实话跟你说，我也算不上是个真真正正的老师。我师范学院的经历是假的。是吗？当年啊，为了对付日本人，组织上给我安排了个老师的身份。 只有这样，我在哈尔滨才能站得住脚。陈老师，您大老远跑我家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笑话的？行，慢慢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假了。哎，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算是老朋友了。 我什么都不瞒你，民国23年，我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年我就入了共产党。那您是老革命了？哎，在我们阵营里，没有新老之分，只要入进来，身份都是平等的。这事儿怎么之前没听您说过？你这么聪明的人。 我觉得你早就应该有觉察了。嘿，你是哪年到哈尔滨来的？
1: 民国27年，北平医学院毕业，生计没有着落，我就到这儿来碰碰运气。嗯，
0: 你还记得吗？当年的8月份，哈尔滨出了一件大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原东北军的旅长叫滕达飞，想起来了吗？不知道。他叛国头日是个汉奸，8月13号，他坐火车到哈尔滨，跟日本人谈投降的事儿。啊，想起来了。
2: 当时就是个刚毕业的学生，不太关心政治。
0: 受上级的委派，我在火车站等滕达飞出来以后，实施跟踪。与此同时，有一个不明身份的暗杀小组带着家伙也跟着他，他们就让滕达飞死在哈尔滨。在火车站出口对面那个酒店里，有一个雅间，日本人发现了狙击步枪，行动失败了。 当时我就看见有个年轻人呢，这都是血啊，从酒店里跑了出来。我眼看着他跑到一个胡同，那是个死胡同啊！我离得远呢，没法提醒他。我等警察来了，我告诉警察我是在另外一条路，我也不认识那个小伙子，但是我就得帮他。

0: 中共获得徽州酒楼街头情报的消息是不完整的，只有口述内容，没有密写文件内容。
1: 口述，
2: 明白。
1: 记住这个地方。
2: 我知道。
1: 接头地点后面的话是接头用的。
2: 我知道，这个地方出了火车站，坐辆黄包车，10分钟就能到。

0: 哎，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撒玉米面？
1: 怕它粘了。
0: 您动作慢一点，太快了，我怕记不住。
2: 你来这有十年了吧？就算你忘不了炸酱面，白米饭也没少吃吧？日本人在的时候就不行了，谁敢吃抓谁。我带你嫂子来哈尔滨，饭不敢随便吃，药不敢随便买，那街上穿制服的谁都敢过来抽我大嘴巴，眼镜我都换了好几副了，好不容易盼着小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成立政府，我买糖买盐买肉都得用票，一个月的工资说作废就作废，这么厚的票子就够买一包油条。我说的真事儿啊，那天我买一包油条从街头没走到街尾的，山上下了三个胡子拿枪指着我，警察就在边上站着，他就愣装看不见。你听像笑话吧？啊，那胡子拿枪不抢钱抢油条，你说这个成啥熊样啊？啊，现在过年呢，什么鱼啊肉我都不想吃，我就想吃两个油条，就是那时候馋的。现在组织找到了，我也不用再偷偷摸摸的过日子了，过年我想回老家我就回老家，我能见到我的爹娘，想说我能说敢说的话，见一些我想见能见敢见的人，炕头啊烧一壶酒是吧，盖一床续了新棉花的厚被子，火炉子烧着，火吊子烫着，二两烧刀子喝下去，一觉闷到天亮，啥臭事都忘。第二天醒来，你嫂子端一碗香喷喷的白米粥，老香了，你还想过啥日子呀？
3: 吃好了，下次再来。
0: 谢谢。
2: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个时候啊，我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睛。早上出门，你都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

用信念支撑着我，我一天都过不下去。单身还好一点，像我这样成了家，就得不停地编瞎话去骗你最亲的人。有的时候为了圆一个谎，你得不停编更多的谎言。那些年我在想啊，这日子什么时候能过到头啊？得过到哪一天呢？

0: 昨天东北局终于确认了我的身份。
1: 这是好事啊，恭喜您啊。
0: 我觉得他们是看我年纪大了，老了，想让我干点别的，别再在前线了，让我休息。我觉得这是照顾我。哎呀，我哪能闲得住啊，我还得接着干呢。以后得教书育人，孩子教育这方面我
1: 明白，我懂。
0: 那个，你在公安局，我在社会部，兴许以后我们就可能有机会并肩作战呢。
2: 不好意思，以前这些事儿都没跟你说过，见谅啊。
1: 陈老师，您今天把这个底托给我，我都觉得有点意外。
0: 没别的意思，我信得过你。
1: 谢谢。
0: 以后日子长了，等咱们熟了，成了真朋友，千万别这么客气。
1: 那当然，我们早就熟了。
0: 不管到什么时候，多一个朋友总会多一条路。政府一样，老百姓也一样。以后你的朋友需要我办什么事情，你别客气，我家不办，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1: 好啊。

0: 你为什么不直接锁门啊？有人来过啊？谁呀？一个朋友。来都来了，怎么也没留人在家吃饭？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 我也好跟他学一学，手擀面、炸酱还是打卤？你先吃吧，我有事儿，我要出去一下。去哪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1: 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你是臭人，

计划，让李春秋顿时醒悟，恐怖的特务生活让他身心疲惫。他一直向往的就是陈立业所描述的美好生活。

车，转上前面的车。

0: 记好他的样子，把他刻在你的脑子里。
1: 是。
0: 他叫腾达飞，原东北军将领，不久前投靠了日本关东军，当了汉奸。据可靠消息，他十天以后会坐火车抵达哈尔滨，与日方接洽。
2: 干掉他。
0: 对。

0: 哦，是我，看到我给你的留言了吗？哎，我也很想见你一面呐。什么？现在？当然可以了。好，那我马上出发，就我自己。李春秋忽然意识到，滕达飞敢于来哈尔滨，一定有大事。 既然要独自赴约，电话里的人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改变了主意，想看看和滕达飞接头的究竟是什么人。
1: 梅西啊，好好写字啊，我一会儿就让姚兰阿姨来检查你的作业。

0: 让你又是接又是送的，真过意不去。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什么茶好，他走的时候留下不少，我随便拿的。
1: 红茶好，红茶暖胃，这天喝这个就对了。
2: 为赵秉仪报仇，被老郑总雪恨，是吧？
3: 于公于私，他都得死。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6: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5: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7: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0: 于公于私，他都得死。
1: 当然了，汉奸人人得而诛之，你知道吗？那天他就坐在你这个沙发上，当时我看到他这张脸的时候，我跟你现在的想法一样。可是不行，我不能动手，因为他身上带着国防部的委任状。
0: 国防部，
1: 哈尔滨反攻地下军总指挥。我们现在天天忙那个狗一样的黑虎行动，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0: 佟达飞总指挥，
1: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是戴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呢。我知道，我也不高兴，要不咱们三个人出去一枪把他崩了，回来包着饺子喝着酒庆祝过年吧。
0: 我就是觉得跟这种人为伍脏。
1: 我们干的就是脏活，时间会冲淡仇恨的，相信我，一切都会过去。你怎么会找到他的？
0: 我来找你，看见他从你这儿刚刚出去。
1: 哦，有事吗？
2: 唐达飞的出现，陈立业的暗示，李春秋忽然决定不再向魏一平请求撤离哈尔滨，他真的需要再考虑一下。
0: 图纸的细节上还有一些问题，将来做炸弹的时候，我还缺少一份原料。
1: 找他，他会给你准备好一切的。
3: 老李这个人的为人，你比我更了解，他不会不要这个家的，他不会不管孩子的，除非有人拴住他的手脚。马后炮的话，按理说我不该提，但是我是给李唐当叔叔的，我就多说两句。如果你脾气好一点，老李也不可能在外面动别的心思。
4: 脾气？
3: 啊，两句话不对付，你就把他脖子给挠了，这是你忘了？
4: 没有，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互相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3: 脖子怎么了？
5: 这个呀，都是让媳妇儿给挠的。

0: 姚兰能干这事儿？
1: 她呀，当护士不当演员简直可惜了。出了家门，永远是教养、品味、贤良、温淑。真正发起火来啊，给她把枪，你就看不见我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聊这个了。
2: 他跟我说，是被树枝划的。那个赵，他看着也不像会动手的人啊，那是为什么呢？
0: 你见过杀人犯吗？难道杀人犯脸上都写着字儿？看来老李啊，有很多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3: 妈妈，
2: 算了，不说这个。
0: 好吧，找个时间，找个时间，我把我所知道老李的一些事儿都跟你说说。

0: 春秋，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憋在心里一直是个疙瘩。
2: 你想听我说什么？
1: 你想说的我都听。魏站长想让我们唱一出将相和，如果需要我可以负荆请罪。
2: 你车开得不错，就是脑子不大灵光，让你去救个人你搞得全军覆没。
1: 情报是假的，那儿没有陈斌，只有等着我去钻的圈套。
2: 既然情报是假的，为什么别人都死了唯独你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呢？
0: 够了，将相和让你们唱成了击鼓骂曹，即使我提的建议不够好你们都不愿意听，那咱们就简单起来，炸弹的事情5天之内必须解决。李尚未负责设计制作，正组长负责原料供应，谁出了差子谁担着。这件事情我只要结果不问过程。老爷出击的那一天，我们有位女同志负责接近侦察科的丁战国，结果都知道了，失败。我不关心，我只知道她失败，她要自己承担责任。我让你给她捎的那句话复述一遍。
2: 粮垛里面都是米。
0: 郑组长认识他，告诉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他儿子在我们手里，小名叫粮垛。
0: 引以为戒吧，还有10天，大家都各奔东西庆祝新年。在这几天里，我不想看到谁再出岔子，好不好？
1: 是的。

0: 刚才烧的那句话，复述一遍。梁诺里面都是谜，他儿子在我们手里，小名叫梁铎。
1: 魏一平和他背后的保密局，乃至国防部的卑劣做法，蚕食了李春秋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点信仰。 10年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绝望过。有个声音在心里对他说：“离开魏一平，离开保密局，永远的离开他们。”

0: 内鬼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行了。
1: 一个负责行动，一个负责情报。这么久了，你们居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再这么下去，共产党能帮党代表派组站起来了。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你们是清白的。<咳>
0: 对你们这么好，你们还不满足，攀登叛徒。

0: 飞得怎么样？
1: 挺好。
0: 你知道我在问你什么吗？是炒的卤还是擀的面条？
1: 都挺好。
0: 你平时在家跟姚兰说话也这么文绉绉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无趣的？
0: 不，是特别无趣。
1: 你要是困了，你就先睡吧，别陪我熬着了。我这个人话不多，还无趣。
0: 反正我也睡不着，还不行吗？怎么看也不像个炸弹，先别琢磨了，等想完自己的心事，腾出脑子，再弄吧。
1: 我有什么心事啊？
0: 你在想姚兰，对吗？
1: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0: 你想正事的时候，不是这个表情。其实我也能理解，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想姚兰，正常。
1: 其实，我挺想孩子的。你还没有孩子，你不知道，明明想他，惦记他，还不能回去，也不能多问。有朝一日，你还必须要离开他，你心里知道，他会恨你一辈子。可是你必须狠下心来，不去管他，不管他在背后怎么喊你叫你。你都得像听不见，就像笼里一样。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人从你皮肤上扯下一块皮，挺疼的。
0: 我知道，我懂。

0: 我能明白这种感受。
1: 心里在笑话我是吧？这人呢，岁数大了，就不如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什么事儿都能放得下了。
0: 他们说，进了军统的门，就不该要孩子。
1: 他们说的对，在这方面，女人比男人脆弱十倍。我见过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她可以用一双撅断的筷子把自己的耳朵捅破。有的时候我在想，她在动手之前究竟在想什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用这么坚硬的东西生生咬着牙扎进自己的耳朵里面？逼着他干这种事情的人一定会下地狱的。
2: 站长，你该吃药了。
3: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2: 也就半个小时。您心里有事儿，连呼噜都没打。
3: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2: 您说，这么多年，党国待我不薄。
3: 是啊，这么多年，就算养只猫喂条狗也到头了，何况我们作为人，总该知道知恩图报吧。
2: 站长，这句话之前我已经回答过您了。
3: 我嘴笨，说不过你。好了，咱们别的就不多说了。同僚一场，你也看见了，我白头发一大把，说句不好听的，都快尿裤子了，还在这儿整宿的陪着你。金秘书，说吧，什么都行，随便说点什么，比如说你的上线，你的下线在什么地方交接情报，什么都可以，随便说点什么。在我身边潜伏了一个共产党，连我每天早饭吃什么都知道，事无巨细。而我呢，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哎，就像是一只愚蠢的啊，不，就是一只愚蠢的老猫。你也知道，如果你不说点什么，上面会怎么对付？
2: 熬了一夜，回去歇歇吧。
3: 好，再想想，咱们都不要把话说死了。
2: 站长。

0: 今天上午十点约了大夫来看您的咳嗽，别忘了。
1: 谢谢。
2: 站长，
1: 整个一个晚上半个字也没说，别等了，动刑吧。
2: 是。

虽说小了点儿，可是很清静，正好方便你静下心来工作呀。事情很急，需要你辛苦加加班，吃的喝的都备好了，你看看还缺什么，需要什么，尽管说。

0: 几点了？
1: 啊，你醒了？还早。本来我想叫你的，看你睡得正香，要不你上床再睡会儿吧。
0: 你要出门？
1: 就在周围走走，熬了一宿，脑子都不转了。
0: 那双鞋底子太硬了，不走久了会磨脚的。真要出去散步，就应该穿那双软底。
1: 就在周围转转，不走远。
2: 哪有出门散步还穿成这样的？又不是去找雌孔雀的单身小伙子，真要出去散步，至于把头发梳那么正式吗？昨天晚上跟你聊了那么多，我都梦见你儿子了，知道你想嫁，去吧。你就不怕我骗你吗？转眼就告诉魏一平，你说过，我可是骗子。
1: 骗子是不会提前把骗局说出来的。
2: 中午回来吗？我可不是催你啊。你要是回来，我就给你剁馅儿，咱们包饺子。
1: 好，就吃饺子。记得帮我挑点腊八蒜，

0: 陈老师，你过来一下。
1: 啥事啊？
0: 今天早上没找到你，昨天晚上来个电话，找你要捎个话。
1: 谁打来的？
0: 啊，他是你十年前的朋友，姓邱，秋天的邱。
1: 嗯，他说啥？
0: 他说今天上午十点呢，就是你们曾经在腊月十一那天见过面的那个地方，旁边有咖啡馆，他就在那等你。
1: 你妈的，你咋不早说呢？

0: 我等着。
1: 行。
0: 你要干什么？你想动手，想打我，给你一把枪，你还想把我崩了是吗？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清楚啊！我要不是被你逼急了，我能这么干吗？自从我孩子进了你的班，吃拿卡要多少回了，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因为没有给你备年货，你就不让李唐升学，不光把他调到最后一排，这么冷的天你还给罚到外头去。这种天气，在外面待五分钟就给冻透了，你这不是缺德，你是害人。我今天叫你来，我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当面告诉你，你必须找到姚兰，当着他的面给李唐道歉。是，你当年是帮过我们，我心里都记着呢。这些事儿要是搁以前我就忍了，但是现在你不能欺负一个刚刚离了婚的女人和孩子。别以为当初帮把手，你就可以欺负我一辈子。让开。
2: 哎呀，我啥人呢？我还以为请我吃一顿呢。妈的，谁呀？看啥呀？

0: 10年了，这个小胡同一点也没有变样。
1: 我猜10年里头，你经常到这里来。
2: 为什么？
1: 我也有过几次差点进过鬼门关的经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啥会经常身不由己地回到那个地方看看。我想你也是这样。
2: 惭愧，我真的一直把你当做了一个市侩的人。
1: 你是个聪明的人，在聪明人的面前我才能伪装得好辛苦。你要知道，让所有的人都烦我，这是个挺累的活。
2: 抱歉。
1: 当时啊，你要不拿走它，我还真不一定能怀疑到你身上。
2: 其实那天我从你家一出来，我就后悔了，我想把它放回去，但是太迟了。
1: 其实啊，这不是个值钱的东西，但是时间长了，不管什么东西它都会有感情的，人也是一样。
2: 把你往地狱里面拉的人，越早离开他们越好。
3: 我是没想到这个时候他还会出来，所以跟着他。是，除了孩子的事没说别的。放心，不会耽误的。好，
2: 我一平知道你一直跟着我，但是不知道你的身份。
1: 那刚才跟着你的是他的眼睛？
2: 应该是吧。
1: 嗯，这样以后我们再见面还是先打电话。学校那边门房换成我们自己的人，我回去以后马上申请安装一部秘密电话，有什么事儿我老婆是可以信任的。我要不在有急事你直接跟她说。
2: 好，
1: 我要有急事我会让一个摸检的人在你家门口吆喝，你听到以后出门找一条路随便往前走，我会跟着你的。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我还会扮演那个让人讨厌的班主任。既然魏一平不知道我的身份，那就让他猜，好吧。我们再等一等，如果我不是那黑虎计划，现在我们就可以逮捕魏一平。
2: 你知道黑虎计划的策划者是谁吗？
1: 你认识？
2: 就是10年前在火车站我要自杀的那个人。
1: 滕达飞那个汉奸。
2: 按照计划，年30我就得离开哈尔滨，

0: 原本腊月初一我就该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行动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延后了。从这方面来看，行动应该是在除夕夜，具体内容我不清楚，我只知道需要做一些炸弹。
1: 那你是设计者？
0: 这也是我离婚的原因。
1: 赵冬梅，
0: 他也是我们的人。
1: 不是我们，是他们。
0: 啊，
1: 他有没有可能变成我们的人？
0: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他跟魏一平那些人不一样。
1: 你是说？
0: 直觉告诉我他跟我很像。其实他不应该扯到这里面来，这一行对于女人来说太残酷了。
1: 是啊，
0: 我跟赵冬梅的姻缘也就剩九天了，她手上没有沾血，但愿她能有一个善终吧。

0: 还真回来了，那边没留你吃饭吗？是魏先生让我这么敲的门。
1: 说，我这么巧，能碰见李太太。你是谁？南京来的老乡。我姓郑，跟你前后脚来的哈尔滨，都是穿过军装的，为了治病才来的。我没见过你。
0: 李先生去哪儿了？
1: 你找他干什么？我不找他。
2: 找你，喜欢吗？六棱柱，这是个什么样的炸弹呢？我也奇怪，每一道编程都是5厘米，我想这是为了便于安装。这么怪的形状，它会安在什么地方啊？没说。
3: 他们只有2个要求，除了外形之外，还要求爆破当量，这么小的体积，得要达到100万焦耳以上的破坏力。100万焦耳啊，这会把上百斤的东西炸上天呢！哎，他们要把这么奇怪的东西放哪儿啊？这样，那你还要接着做下去，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腾达飞的脚下一步迈到哪儿。
2: 那边邮政通讯录和这有关吗？我现在还不能确定，那是10年前赵秉义带到哈尔滨来的。从唯一平的反应看，那东西的价值还没有消失。我的名字也在上面。啊，我猜，那是一份潜伏者的名单。包括你在内，这些挨个被唤醒的人，都是为了大年三十晚上的行动。他们召集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呢？
3: 那边邮政通讯册还在魏一平手里。
2: 啊，我这儿还留下了一份拍下来的胶卷。在哪？
3: 在我家。
2: 啊，在姚兰家。啊，那你还得回去一趟。
3: 李唐最近怎么样？
2: 今天请假了，没上学，你不知道。

0: 说，我们还是打一针啊，
1: 打一针就能回手。
2: 我不想打针。
1: 听话，李唐啊，妈妈给你保证，肯定很快啊，很快就好。

0: 就打疫苗，
1: 来，
0: 不怕啊、哦！
2: 不想打针，太想打针。
0: 你这小孩怎么回事？打个针你都怕？你现在有妈妈，以后妈妈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2: 对不起，妈妈，我想打针。

0: 李先生这么早出去，这是见谁呀？
1: 这是站长问的，还是你自己问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哎，到了，师傅。
1: 也许很快，也许得等会儿。
0: 啊，不急，多陪陪孩子，我在这等你。
1: 啊。
2: 谁啊？
3: 我。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李唐没去上课，他怎么了？
2: 还好，现在已经退烧了，刚睡着。
1: 我能进去吗？
2: 啊，来。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给陈老师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的。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0: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这几天没睡好吧？
1: 你也是。孩子病了，怎么不告诉我？
0: 我往你们单位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休婚假了。
1: 有急事你也可以来找我。以后我会多回来看看的。
0: 你方便的时候再说吧。
1: 年货都备齐了吗？
0: 我们就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有一点就够了。
1: 我最近有些忙，过两天我会拿点回来。哦，我走的时候家里的酱油快没有了。
0: 你吃饭了吗？李汤昨天晚上发烧折腾了一宿，我一直都没吃饭。你要能坐一会儿替我瞅着点，我去切个脸吧。
1: 我也没吃呢。
0: 那我给你擀面条。
1: 不用，脸吧就挺好。

0: 对，对，笔迹鉴定是许震。啊，母亲受伤了，那这么说她是不是得提前回来啊？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930年，又是一个雨季来临之时，蒋兆和徐悲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上海美专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由刘海粟、

0: 于1912年创建。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最早引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的学校之一。经徐悲鸿推荐，蒋兆和也来到上海美专担任人体教授。从这份1931年上海美专教员履历表上，可以看到蒋兆和每月薪水150元。然而，在上海美专当老师还不到2年，蒋兆和平静的校园生活就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抗战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几天后，蒋兆和被邀请为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画画像，鼓舞抗战士气。
1: 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就跟着这陆副官去上了前线了，经历了这个枪林弹雨，看到了战场是什么样，轰炸是什么样。
0: 在前线指挥部，蒋兆和见到了蔡廷锴将军。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他用3个上午时间迅速完成了这幅蔡廷锴将军油画像，接着又为蒋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在蔡廷锴将军像的左上角有一行红色小字：“兆和128护变之后，写于前方。”油画是不落款的，但这幅油画他特意提名，写了时间、地点。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蒋兆和因此而广为人知。淞沪抗战后不久，上海美专突然发生人事变更，蒋兆和不得不离开上海美专。此时的蒋兆和重新回到了13年前初闯上海市的原点，贫困潦倒，食不果腹。
1: 我的父亲拿着个报纸烧，拿那个报纸取暖，躺在床上拿一张报纸盖在脸上，因为饿呀，没饭吃啊，就在那儿躺着。
0: 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就在蒋兆和举步维艰之时，从家乡四川泸州又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此时的蒋兆和无家无业，少年意气消逝殆尽，他变得少言而内向，画作也很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几乎在上海画坛销声匿迹。1935年初秋的一天，蒋兆和接到一封来自北平的信，一位同乡邀请他北上古都北平开画室授徒。这封信让万念俱灰的蒋兆和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当即北上。这一年蒋兆和31岁。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就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家。蒋兆和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接手了同乡的画室，
2: 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成人教育，不管年龄限制。
0: 刚来北平的蒋兆和没有名气，找他学画的学生很少，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坚持了2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他决定关了画室，回家乡四川泸州寻找机会。此时他已阔别故土15年。1936年9月，蒋兆和回到泸州，然而泸州依然贫寒落后，没有画家的生存机会。在泸州老家的这栋房子里，蒋兆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

0: 匆匆祭扫了父母的坟茔，就沿江而下，去了重庆。
1: 此时的重庆正在经历从1930年春夏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大饥荒，灾民成群结队采食观音土，腹胀致死者每天多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前所未有的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他在难民中不停地作画，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冯琼，卖线，车夫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蒋兆和一如他的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那样，直面人生的苦难，关注人的生存权利。蒋兆和在重庆创作半年多以后回到北平，他迫切地希望这些表现劳苦大众的画作能被更多的人看到。1937年6月12日，他在中央饭店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展，这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个以现实老百姓形象为题材的水墨人物画展。

0: 这次画展共展出蒋兆和70余幅作品，参观者达1000余人。北平的报纸杂志纷纷报道，本来现在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内一切均畸形发展，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意将一切的一切暴露出来。
1: 他最一个代表作我都临过的就是卖小吃的老人，我认为这张画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这我绝不夸张，就现在看是经典的一个画作。
0: 当时北平的大画家齐白石敏锐地发现，蒋兆和的水墨画基本上类似于西画。齐白石在给画展的题词中写道，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类，此为中外特见，与圣配置，先生自明，不待鄙人，饶舍也。
2: 这批画出来以后，那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所以他就一炮打响，是吧？
0: 从上海的淞沪抗战到重庆的大饥荒，蒋兆和在民族悲壮的大浪中，在芸芸众生悲切的大潮中幡然得到。

画展的成功给蒋兆和带来一线生机。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希望跟蒋兆和学画。于是蒋兆和在竹竿巷丙34号重开画室，7月5号开始授课。没想到的是，开课后仅仅2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0: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古城北平完全沦陷，33岁的蒋兆和深陷北平。
1: 抗战爆发之后，蒋兆和未能走向抗日前线，他很抱愧的，所以成了一个亡国奴。
0: 困在沦陷区的蒋兆和内心十分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平，孤身一人。”

0: 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又无金钱，但越等越走不了了。这张自画像是蒋兆和1938年画的，与1932年的那张自画像相比，迷茫、失落、困倦、郁闷和期待的心情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这张与阿 Q 像中，阿 Q 低首沉思，左手无力托着右拳的姿态，既是这位农民要造反却不准革命的精神写照，也隐含了蒋兆和无力抗日的悲哀。无奈之下，蒋兆和只好在竹竿巷办画室，招徒授课，教学生画素描。1938年，他被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聘任为素描教授，后来还兼任北平艺专图万系素描教授。1941年，蒋兆和自费出版第一本画册，画册共印了500本。蒋兆和在《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征集订户，预约者每人交成本费5元。广告发出后，一位名叫萧崇华的画友当即寄了5元定金给蒋兆和。
1: 买了我父亲的画册以后，他就整日的就是读我父亲的画册，第一幅画就是拜新年。
2: 拜新年，他那题词呢，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终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这张画呢？因为他这张画啊，就表达了在那个沦陷区的人民呢，期望着胜利的这种心情。
1: 所以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是想掉眼泪，他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0: 此时的蒋兆和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和这位叫萧崇华的画友展开一段翰墨姻缘。

0: 北京西城区兵马司胡同59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家、中医泰斗萧龙友的寓所。1941年冬天，萧龙友邀请蒋兆和前往萧府为他画像。就在这里，萧龙友的掌上明珠萧重华第一次看到了蒋兆和。
1: 就是在门帘后头呢，就是得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穿了一个破皮鞋，穿的袜子呢还露着脚后跟儿。所有的佣人啊，不看那个画画，就光看那脚后跟儿了。然后就跟我母亲就指着说：“你快看，快看，他那脚后跟儿是露着。”
0: 萧重华，又名萧琼，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曾随齐白石、王雪涛、普心宇学画。蒋兆和以前买过他的一幅梨花。而他订购了蒋兆和的画册，并为之落泪。两位青年初次见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心里却悄悄地产生了爱慕之情。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画幅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应该画一幅更大的画作来表达他的心情，这就是蒋兆和后来流传于世的作品《流民图》。1942年5月，蒋兆和赴上海、苏州一带观察南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0: 1942年秋天，蒋兆和回到北平。他首先绘制了一张草图，然后逐一寻找理想的模特。当时他的学生郭明桥跟他住在一起，到处帮他找模特。
1: 所以我父亲就给他当下手啊，给他帮他是找模特。他找模特是真的是就是费尽艰辛的。找到了模特，这些穷苦啊，有的时候呢就要还给他们吃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垫垫神，这样子他好当模特。
0: 除了郭明桥以外，还有很多朋友帮他找模特，有些朋友就直接给他当模特。
2: 我也是不是演员的，在外表上的可能是表现不够啊，可是内心的想把这个过去的事情啊，在那儿倒是真实的想啊，我靠的树在那儿靠低着头想什么东西那样沉思这样。
3: 他说你就一个发愁的那种样子，就告诉我就这样。这个时候看到远处，完了挺发愁的那种。
4: 蒋先生，你想想那个无家可归那流亡的那个痛苦。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哭了。他说好好，所以我就是捂着眼睛，他就给画下来。
5: 他需要一个受气的那个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模特。那找谁呀？那就是找邱世民最合适的，他长得又瘦，戴眼镜，所以邱世民也很愿意给他做模特嘛，就进了这个画卷里头了。画完了一大段以后吧，他就叠起来，他不把它都铺开了看，他铺开了看的时候，那是在裱画的时候，那是刘金涛师傅在这个龙宝斋那个宝谷斋那点裱画的时候才真正给他连起来。
6: 画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下午作为，我记得下午作为以后啊，应该说三轮车作为，大捆，
7: 没这么大的裱画案子的，25-26米哪这么长的裱画案子？他们那个裱画店的当街的大街上裱的，
8: 晚上裱的时候了，警察呀，知道吧？有良民日，现在就是叫身份日，现在叫过去叫良民日。晚上啊裱，
7: 第二天是在大街上晾干的，然后上班的、上工的、拉车的、卖菜的、要饭的都过来看，警察就过来维持秩序，警察就要上去铲。
8: 来了警察，军警就是叫军警。
7: 裱画工说：“你们老总、老爷，千万别拆，这是我们的活计啊，我们的活儿是。”
8: 拿着棍子，打，小革命徒。

1943年9月，《流民图》终于完成。这幅巨作长27米，高2米，画中有100多个人物，每个人物大小与真实人物比例相同。

0: 时候很小啊，那么还是往上仰看。
1: 在整个画面接近黄金分割的地方，只画了几个妇女和一个捂着耳朵的老人。
0: 当时我呢，因为我从我这种年龄的这个经历来说，我只觉得好像是不是过年放鞭炮啊？这是我姑娘就是跟我就是小声说呀，那么就说这个那哪是个放鞭炮啊？这个孩子那是轰炸呀！这个要记住这个苦。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呢带我去看，哎呀，我一看这画儿，就使我震动极了。我说这个画儿就不像一般的那种中国画，这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进去了。那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也是画中人一样。
1: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刚前脚一走，那后脚人家就被禁了这画。
2: 流民图开展不久，就惊动了宪兵队。展厅里突然闯进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他们轰走观众，关上大殿大门，太庙变得空荡荡。
1: 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那个画。有一个警察就走过来了，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给他敬了一个礼。
2: 流民图仅仅展出3个小时，沦陷区严酷的现实让流民图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流民图完成后的第二年，1944年4月8日，蒋兆和与萧琼举行了婚礼。40岁的蒋兆和终于有了家，从那时起，他们两人的命运就与流民图紧密相连。
0: 把我跟赵家牵到一起的，就是他的画，他的流民图。
2: 如何再次将流民图展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幅控诉战争的作品，是他们结婚后考虑的第一件事。
1: 他还是有这个胆量到上海，我再去展。我父亲跟我母亲两个人啊，他又把这流民图啊又给接下来了。他接了以后，他就这个薄了，你知道吧，他就可以叠起来，叠起来装箱子。这倒是躲过这个车站，躲过日本兵的检查了。
2: 流民图在上海的公展依然惊动了日本当局，他们不敢抢夺流民图，就以借阅为名将流民图借去。
3: 日本人呢，想借来看看，等于是抢夺了，然后这段话就拿走。
2: 流民图从此杳无音信。

蒋兆和晚年在回忆流民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了法国，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延安，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重庆，我画不出流民图。流民图是只有在沦陷区才能产生的作品。这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

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

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鲁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

爱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2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

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

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

0: 中殿夜须臾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好，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现在饿了，本来没饿。那是亏的18来块，没饿了。
2: 9块。
1: 啊。
2: 9块。
1: 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

目前全世界的滇青嘶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青嘶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青嘶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

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鲸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那这么说，他是不是得提前回来啊？
1: 当然，母亲为重。不过没关系，他多晚我都可以等他。您这样，您转告他，只要他方便了，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对，我带上东西去找他。好，谢谢。

0: 你早上也没吃饭。
1: 没顾得上。
0: 你胃不好，应该按顿吃。
1: 啊。

0: 果不会做，就买点面包，总比不吃强。
1: 哦，陈老师说了，李唐错过的考试，过几天他把卷子拿家里来，在家里补考也行。
0: 你又给他送了多少东西啊？
1: 他这个人其实挺好的，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他。
0: 找他？
1: 对，以前我们对他有些误解，他那么做也有他的苦衷。
0: 李唐一会儿就醒了，他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想你了。
1: 我等不了那么久，现在就得走。
0: 李春秋，李唐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他都说胡话了，糊里糊涂还叫着你的名字，要不是为了这个，我不需要你留下来。
1: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
0: 你明明是在休婚假呀。
1: 是别的事儿。你受苦了，以后我会补偿你的。
0: 他就看得那么紧，你就那么怕他？
1: 跟他没关系。
0: 李春秋。

0: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1: 孩子病了，我回来看看。
0: 着凉了？
1: 这两天天冷，应该是吧。
0: 好些了吗？
1: 刚刚退烧。姚兰给他打了一针，现在睡着了，他们俩都在家呢。
0: 我又不是学校的老师，看见孩子没上学，顶风冒雪来做家访，仅仅是关心。我是怕你再陷入家庭的漩涡当中去。如果需要，我可以随时出现，替你圆一些你需要圆的谎。
1: 站长，您话里有话。
0: 有吗？
1: 如果您不来找我，我也会打电话给您的。
0: 有事吗？
1: 我刚才见了一个人。
0: 谁？
1: 陈立业。
0: 是因为孩子？
1: 孩子只是一个幌子，有些事情躲也是躲不掉的。他借着我没给他送年货的理由，把我儿子从座位上吊到门口，顶着风着了凉，我孩子一病正好逼我现身。
0: 这么说，这是一个连环计。
1: 他还在摸我的底。
0: 摸到了吗？
1: 我跟姚兰说了，过完年就办转学。我刚才跟他翻脸了，正好有理由再不见面了。
0: 这是个最好的结果了。
1: 站长，刚才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有人跟着我。
0: 有吗？春秋，如果我说这是一次巧合，你相信吗？
1: 您说呢？
0: 如果我说我来是想当面给你解释这是一次误会，你能接受这个想法吗？

他就是魏一平。比我想象的苍老了许多。

0: 你怎么知道是他？
1: 直觉吧。
2: 到了。

0: 孩子怎么样了？
1: 杨澜给他打了一针，好多了。
0: 心里不是滋味吧？
1: 是啊。
0: 现在的付出，就是为了将来能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1: 这些道理我懂。
2: 要不，你再回去陪陪孩子。
1: 不行啊，我依萍追得紧，炸弹的事情，我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了。往后，他们应该能理解的。我再补偿吧。
2: 嗯，熬吧，快过年了，年三十，孩子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是个英雄。走了。
3: 陆杰是吧？
4: 我刚路过这儿。再见。

门锁很完整，屋子里也没有任何搏斗过的痕迹。饺子包了一半，锅里的水甚至都是满的，这就意味着他在出门前还在做着开火下锅的准备。看到这些细节，他不是被人抓走的，只是有条不紊地离开。但是李春秋想不明白的是，赵冬梅能到哪里去？至少他应该给自己留下一个信息，可惜的是什么都没有。

黑了，陈楠，你看你能不能从这里边发现点什么秘密啊？找出来了吗？缺氧。

0: 用了个名册，如果没有密码本，你说这堆照片它不就是一堆废纸了吗？啊，我有这么一个假设，这李春秋他会不会是故弄玄虚，想拖延时间呢？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呢，咱们探讨探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啊，文东，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是我们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怀疑他，这不太好吧？
2: 什么？什么叫不能出来？你跟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从军统到保密局，这十几年下来，你们就学会了"问不出来"这四个字。哎，谁在那套？
3: 站长，
2: 什么事？
3: 有情况。这是从丁秘书家抽屉里找到的，都是汇款的底据，收款人是上海的一个账户。
2: 跟上海联系了吗？
3: 他们正在查这个人。
2: 去，让他们不吃饭不睡觉，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3: 是。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受苦了。你
1: 这次要拿什么情报？
0: 先熟悉熟悉，该拿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1: 还要再去？你真就知道这个事吗？
0: 他不应该知道。
1: 知道了。
0: 夫妻之间啊，就是这样。这种事儿他要是不知道，那就没事；要是知道了，这心里面就是个疙瘩，这个疙瘩会越来越大。你想想看，李春秋和姚兰，还有那个外科大夫，不就是这样吗？保密，有的时候对对方是一个最大的尊重。

0: 我一下午都在弄图纸，这饺子也没顾得上给你包完。
1: 没事儿，我来。刚呢？你稍微等一下，我去重新和碗面。
0: 外面挺冷的吧？我是说，你的鞋上都是冰雪，一会儿化了要湿了的。
1: 我一会儿就去刷刷。明天就立春了，等过了年，天就暖和了。

0: 好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去哪儿了？
0: 你要说就说了，你不说就是纪律。
1: 咱俩在一起只有纪律。
0: 咱俩能在一起还真得感谢这个纪律。
1: 要是我哪天丢了回不来了，你也不知道。
0: 我看过，门是锁着的，屋子里也没有别的痕迹，你很安全，是自己走。
1: 要是有人用枪逼着我，我也只能自己出门。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事儿，就是看你着不着急。
0: 今天陆杰来了，你那么爱吃酸的？
1: 我爷爷是山西人，他12岁走西口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个醋壶，他什么都没给爸爸留下，除了饭桌上吃惯了酸口味。
0: 那你平时炒菜为什么不搁醋啊？
1: 你胃不好，你说的。
0: 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才算喜欢上另一个人吗？怎么衡量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一个女人？就是即便这个女人结婚了，有了丈夫，有了家，这个男人还惦记着她，他一点都不在乎。你信不信咱俩要是离婚了，武杰第二天就会娶你，我敢打赌。
1: 你要和我离婚？
0: 这么大的事儿，那得看姓魏的那个媒人的。都是说笑的话，你要是不想听，我就不说了。吃吧，趁热。
1: 我也敢打赌，要是今天咱俩离婚，明天杨澜就会给你复婚，你信吗？
0: 我去弄点饺子汤，你来一碗吧。
1: 我不来，我就爱吃醋。

0: 哟，啊，对不起啊。啊，没事。进来。啊。你刚才说李春秋的戒指是弄丢了，不是在验尸台上弄脏了？
1: 你是为我好，为孩子好，为这个家好，我不是傻子。李春秋不会听到半个字。我去查过法医科那几天的档案，他没上过尸检台。美希跟着我一个人，怪可怜的。我不想让李唐也变成这个样子。这么说。
0: 李春秋在知道方离的事之前，就和赵姑娘好了。赵姑娘是个厉害的人，她都不让李春秋回来。

0: 来多看看孩子。
1: 谢婆，难言之隐呐，老李也只能这么跟你说了。可是，老李是怎么把戒指给要回来的呢？你得主动点，你是原配，你得去找他，找人找证据。如果你要能证明他在你之前，外面就有人了，这事就不一样了。你想想啊，那个姓赵的姑娘能够跑到高局长的办公室，这是什么？这就是胁迫。
0: 李春秋是被逼的。
1: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一个连男人的结婚戒指都要抢的女人，想想吧，往后的日子李唐就是想看他爸恐怕都看不到了。我们大人倒无所谓，是吧？可怜的是孩子。
0: 我该怎么办？
1: 简单，证据。

0: 妈，闻闻手吧。
1: 哎，小声点，孩子醒了，别吓着他。你看我，到极乐寺去求的，我踩着啊丑时去的，可灵了。
0: 哎呀，太好了，妈，这一辈子就平平安安了。
1: 中年得子，你高兴了吧？也不枉给我当了十年的上门女婿。
0: 妈，要是再活一次，我还上门。来来，来，妈。

0: 哎，徐震，丁科长，这就是我们道里分局的笔迹鉴定专家徐震同志。哎呀，徐震同志，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接下来的工作推进的全部都要依靠你了。哎，哪里哪里哪里，走吧，上车吧，
1: 走走，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不就是在马路上绊了一下，摔了一跤吗？
0: 这怎么就非得要手术了？还会瘫痪？
1: 这么大岁数了。 动手术就算好的了，第五节脊椎受伤知道不？要命的，瘫痪的多了。
0: 徐同志，
3: 江护士。
0: 徐同志，我知道您时间紧，所以就把东西带来了。您看看这两组字迹，
1: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的字迹？我怀疑啊。
3: 那是你怀疑。 我是做证据调查的，不做假设的怀疑。还有，笔迹鉴定不是看手相，没有显微镜，没有这个人其他的笔迹，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做不了鉴定，也替你扫不了这一眼。
4: 秋海，秋海，
0: 咋了？
4: 查办所不见了。

0: 我带的那肠子锁是不是放这儿了？
1: 妈说要给孩子带上来拿就没了。
2: 啊，妈，这不在这儿吗？
0: 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记得这长门锁你没挂在这儿啊。
2: 啊，您没记错，是他自个儿跑过来的。
0: 老了，孩子，大不了我就去找你爹去了。
1: 妈，你看你这说什么呢？

0: 这个快闪破了，小马拉大车，那么小的体积，还有100万焦耳的当量，只能这么干了。往里头加点铝粉。
1: 铝粉？
0: 对，一种金属粉末，燃烧起来热量特别高。它是怎么完成的？
1: 是你问的还是站长问的？怎么这么说？你昨天出去，不是见他了吗？见了，不过不是炸药的事。
0: 那他就没问什么？
1: 什么？他就没问咱俩关系为什么寡淡了？
0: 你以前从来不侧着身睡觉的，咱们俩关系越来越远。他要是问起来，你就往我身上推说，我是个无趣的人。我
1: 睡觉侧不侧身，他们不关心。你怎么不问问我去干什么了？在军统训练班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事情。
0: 不能问。要是我愿意说呢？睡吧，天都快亮了。

老孙，是我，小海，秋海啊。哎，是是是，生了，是个儿子，明天就满月了。哎，对了，我记得你在东郊还有个房子，租出去没有？哎呀，那太好了。我们家水管子坏了，漏水了，最快也得年后了。哎，就是啊，这天气。哎，我想让我老婆孩子去住几天，也许就是半个月，最多20天，我就给他接回来。房间该怎么算怎么算啊？哎，好好好，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什么事儿？
1: 我要300克驴粉，越快越好，越细越好。
0: 哪能找到那东西啊？
1: 一般的机械加工厂都有。
0: 你要它干嘛？
1: 说了你也不懂，照做就是了。
0: 2个小时。
1: 滨江西路有一家伯爵咖啡馆，2个小时之后我在那儿等你。
0: 去找一间机械加工厂弄点细磷粉，给你1个小时。
2: 是。
0: 哎，德哥，要是时间富裕，你就顺便去银行朋友的家里串个门吧。
2: 知道了。

喂，团长。喂，喂，喂，团长。啊，我丈母娘病危了，先请三天。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什么时候？今天早晨。见到人了吗？没有。有个人给我留了张电影票，这是十年前我们约定的环形方式。时间和地点呢？早上11点，民众电影院，15排21座。11点，15排21座。
1: 加上一定比例的铝粉，就能达到他们要求的爆破当量。我会尽量夸大炸弹的不可靠性，主动承担试爆任务。我相信，唐达飞一定会出现在试爆现场。我们只要控制住他，那个黑色的老虎，就一定能现形。
2: 那你的安全会有问题的。
1: 如果不这么做，我会跟危险。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现在有急事儿。
3: 你那边邮政通讯录让他们加密了，现在急需密码本。
4: 密码本？
3: 你知道那本通讯录是什么吗？
4: 我猜，应该是一份名单。
3: 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当年戴老板播下的种子，只可惜呀。 没有密码本。
1: 魏一平拿到通讯册之后，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待了一阵子，再出来，手里就多了叶翔的资料。这么说，密码本还在魏一平的书房里。

0: 陈斌被吴亦后、魏一平换了新的住处，密码本也一定被他带走了，现在应该在他的新家里。但是，暂时我找不到借口再去找魏一平。经过了陈斌的事情之后，他的疑心比以前更重了。
1: 接头的时间快到了，这件事呢，再想一想，如果有眉目了，你马上通知我。
0: 好，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去了。
1: 你跟他们见面的地方远吗？
0: 还好，滨江西路伯爵咖啡馆。

0: 就还把他老婆孩子给送走了，这个正常。睡得太久，突然间被叫醒要干事了，把老婆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理解。哎，不过他突然间跑出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见一面，就不太对了。你觉得是共产党的人吗？
1: 我们假设他不是，那你说，这邱海为什么要这么冷的天儿，一大早巴巴跑那么远，就为了跟这女的见一面，然后再巴巴的跑回来继续上班，等着和我们在电影院见面呢？为什么？
2: 会不会是他觉得要走了，去和他相好的告个别，然后再把他手上那笔经费给转移出去？
3: 和相好的见面。
1: 哎，大夫，大夫，我妈还能站起来吗？恐怕以后只能在轮椅上了。哎，大夫，大夫，三哥，下手吧。
0: 胳膊肘已经向外拐了，不下手还能怎么办？关键是我们得想想，让他怎么个死法。
1: 那这样，我在银行门口等着他，等他出来，跟上他，在人少的地方一枪打完，拿着存折就走，这么整行吗？

0: 我要他死在咖啡馆门口，伯爵咖啡馆。
1: 我明白了，你想要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那存折怎么了？
0: 这个不用你担心，人死了，存折又不会死。
1: 那这事儿要不要和站长说一声？
0: 魏站长上面有项站长，项站长上面还有毛局长，层层请示，来得及吗？如果得不到消息，你这枪开还是不开？如果让秋海跑了，他彻底投向共产党，对我们后面的行动有影响的话，这个责任你来负不负？我跟你说啊，李春秋跟陈立业见面，我就在旁边。现在整个哈尔滨只有魏站长不相信李春秋叛变了，我们就给他验证一下。如果李春秋

0: 是共产党，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李春秋不是共产党，就会遭到怀疑和审查。
1: 那要是冤枉他了怎么办？
0: 那要是没有呢？你、我、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在搭里面，就会像秋海一样，都不知道子弹怎么射过来的。不就是做炸弹吗？我也会打电话给秋海，告诉他接头地点换了。
2: 伯爵咖啡馆，滨江西路，时间不变。好，我会准时的。
3: 走。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

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站长，那边有消息了吗？
1: 是。
2: 以后像这种情况直接推门进来，查到什么了吗？
3: 受害人是个商人，他和金秘书是以前军校的同学。不过，这个人毕业以后没有从军，他一直在上海做生意。上海方面立即拘捕了他，刚刚审完。据他讲，这些年每次搜到金秘书的汇款，他都是托人带给金秘书乡下的家人。家人、老婆、孩子一直在乡下，三天前刚刚搬走。
2: 他不说他老婆孩子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给炸死了吗？看来他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的。我要见他。

0: 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许一枪。
1: 他人呢？
0: 他骗了，胳膊上撕了一块肉，现在在出事室呢。

0: 吃了不少苦吧。看过大夫了，帮你惦记，看也白看，所以我要抓紧时间。我忙了一天了，总算有点结果了。杰米说，今天我才知道，抗战时期你就加入中共了，老党员了。老有老的好处，也有弊端。资格一老，就会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干我们这一行的，这就是累赘，温暖的累赘。我们这行啊，就是这样的。你把他们送到乡下出名，那儿虽然苦了点儿，但总比明处要安全。至于你档案里那点谎言，我就不想追究了。我只想告诉你，我会好好的照顾好你的老婆孩子。
1: 向先生，抛开各自的政治观点，对你个人，我一向是充满敬意的。对妇孺下手，不是你的为人。
0: 是的，是的，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也知道，这是形势所逼啊。换了你，你说我该怎么办？大过年的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上边都快枪毙我了。

但凡我能问出一星半点来，我也不会伤害你老婆孩子一指头。 时间不多了，还有2个小时，再拖下去，你的同伙都跑光了，你也一样。咱们俩现在是拴在一条，咱们就一起死。

0: 丁科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是个粗人，脑子想到什么嘴上就说什么，都是抗联里出来的，您多担待。于心有愧不是因为别的，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0: 我听不明白。
1: 我让你帮忙鉴定的那份笔记，涉及到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老太太偏偏在这个时候摔倒？您提前赶回来，在医院里中了这么一枪。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一了百了，永绝后患。
0: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今天什么也不干了，就办这事儿。
2: 突如其来的凶案让李春秋如坠迷雾，他和死者曾在路边的电话亭里有过一面之缘，他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横尸街头？那个凶手临出门之前把后门插死的举动，究竟是本能的反应，还是针对李春秋的行为？这件事与郑三又有多少关联？他一无所知。

站长的意思，你明天还要去一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的八辈祖宗你都骂遍了吧，别以为就你委屈就你累，我刚干完掉脑袋的活就得来接你送你，还得给你那个狗屁丈夫找他妈驴粉，我们就他妈是一只一只的蝌蚪，被上面放在哪条河里就得在哪条河里长成青蛙，他们哪天要是饿了，就算我们身上肉再少都得自己跳进锅里。

0: 三。
1: 本来选择在电影院，但是对方临时改变了接头地点，让秋海到滨江西路的伯爵咖啡馆，我们只能跟着临时更改计划。秋海被一枪打倒，从距离上来看很近，枪手应该就坐在门口等着他。
2: 这是等着他去钻的一个圈套，对吧？
3: 你还看到谁了？
1: 李春秋，

0: 枪响之后，我看见他最后一个从咖啡馆里跑了出来。
1: 李春秋是谁呀？
0: 是一个潜伏在市公安局的保密局特务，经过策反，他愿意为我们工作。
1: 诈降，先有一头城，再诱杀秋海，你们的意见呢？
2: 立即逮捕他，等他到了我们面前，这一切真相就都大白了。
0: 可是，
2: 你说，你的想法没事，你说嘛，没事。
0: 要不要和老陈说一声啊？
2: 先准备抓捕的事儿啊，天黑以后就行动，去布控吧。
0: 是。

0: 是从咖啡馆跑出去的，是伯爵咖啡馆，对不？这事儿我知道，他跟我说了，他到咖啡馆里去取那个铝粉，取铝粉是为了做炸药。这咱不管他什么粉了，但是他这个事情我是知情的。
1: 你要说服我吗？
2: 能不能缓一缓？等我电话，我去找证据。哎，
3: 喂，姓。
4: 当然，
3: 如果没有您，我现在还在吃牢饭。我关了半辈子，不可能再蠢下去了。八天，我知道只有八天。你放心，如果完成不了任务，我也不会见你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想想的时候。除了你还有六个人，五个男的一个女的，对不？
5: 对。
0: 这儿坐一个，那另外的呢？
5: 这边坐着一对情侣。那边坐了两个像商人的男人。那边还有一个。
0: 这儿。
5: 对。
0: 这是个什么人？
5: 一个男的，脸挺瘦挺黑的。
0: 那个人。是啥时候进来的？你有印象吗？
5: 有，来的挺晚的，坐在那就点了杯咖啡，也不说话，就他一个人。

0: 那枪响的时候你在哪？我端着餐盘从里面出来，突然一个人倒在我面前，血呼啦的，客人们都乱了，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躲起来了。很显然，那个正对着玻璃门的客人，作案嫌疑要比李春秋大得多，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说服冯部长放弃抓捕的行动。
1: 后门是啥情况？是开着呢还是关着？
2: 平时是开着的。
1: 平时？
2: 说来挺奇怪的，平时前后门都是开着的。今天发生这个事之后，回过神，后门被人从外面给插上了。

0: 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
1: 经过比对，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字。
0: 不是，
1: 尽管看起来很像，但在显微镜底下能从细微处看出书写器官的明显不同。你弄错了。

0: 老陈，为什么不敢看着我呀？
1: 您一直不说话，我怕打断您的思路。
0: 你还真行啊，现在学会越级了啊。
1: 部长，你想一想，李春秋为什么偏偏坐在后门的地方？我要是他，我也坐那儿。这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的本能，那他得留后路啊。如果他是凶手，他就应该坐在前面，只有坐在那儿才能一枪把秋海打死在门口。那子弹射击，那线路是死的。哎，就算他的子弹会拐弯，绕了一个圈把秋海给打死了，那他应该第一时间从后门脱身呢。我去看了，那是一个小胡同，没有人。可是他选择了众目睽睽的前门，为啥呀？因为后门已经让人从外面给插死了。枪响以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后门跑出去的就是那个开枪的人。我设想他这么做就是想陷害李春秋。咱差一点就成功了。
2: 你说的呀都有道理，我们已经将此事通报公安局，但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以后啊，李春秋所有的活动都由社会部负责，你具体执行。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你一定要立即向我汇报所有细节内容，我会及时和公安局通气儿的。
1: 盯他的人还挺多。
3: 好，不烧就好啊。小孩子嘛，病一次，长一节，消灾过年，放心吧。哎呀，这有什么好谢的？老李不在家，你这又当爹又当娘的，这种滋味啊，我懂。有事你就吱声啊。好，挂了啊。

这么一说，有个好消息

0: 你王八蛋！你看，陆庆，以前那个文质彬彬的金秘书哪儿去了？刀枪棍棒死都不怕，区区一个老婆，让你慌成这个样子？你弄错，你现在就弄错！该给的我都给了，看在同僚的份上，你放心，我会告诉他们，让他们下手轻一点，不会像你这个样子。
1: 你别走，夏教授，我说，我知道你全告诉你。从南大街往西走，罗马市场大门口有棵路边钉子路口，那个路北有个大槐树，在树林里面有个树洞，我和他们从来不见面，所以我就要和解的情报全在那儿了。我全说了，一棵老槐树，啊，长成这么大。
2: 你让我到哪儿去找这棵老槐树？你去找啊！其他的都是柳树，就一棵槐树啊！你去找啊！你找啊！你找啊！<笑>

0: 冬梅，冬梅，厂里发了年货，让我给你送过来。
1: 你留着吧。
0: 你怎么了？你们俩吵架了是吗？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你去哪儿了？往后你要是不高兴，你就告诉我，你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可是
2: 你知道什么？
3: 你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滚吧。
0: 冬梅，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冬梅，他打你，是不是他打的？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结婚才几天就把你打成这样。他是个骗子，把你骗上床，骗完了就不稀罕你，把你当穿过的草鞋。我要去找那个姓李的畜生。

0: 没带尾巴过来吧？
1: 我绕了四条街，差不多快把自己的影子都要绕没了。你放心吧。
0: 上来了。

0: 个法医？
1: 对，叫李春秋。
0: 你把他挖出来了？
1: 每次都功亏一篑。
0: 你没有弄错吧？
1: 保密局还是党通局，我不敢断定，但他肯定是国民党的人。
2: 为了完成黑虎计划，我没有向国民党方面透露你的一点一滴呀、啊、只有这样你才不会露出半点马脚。现在不管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都会把你视为心头大患，再加上共产党稍有不慎，你就会粉身碎骨。怎么样，应付得过来吗？
1: 暂时还可以，只是在高阳身边说不心虚那肯定是假的，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2: 听说你升职挺快的。
1: 我刚刚调到侦察科不久，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机会，要想往上升除非把李春秋挖出来，把铁一样的证据摆在高阳的桌子上，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升得更快一些。先生，我没有说错什么吧？
2: 每一个字都说得特别好，办的事也漂亮。我要是高阳也会提拔你的。哎呀，不过你可不要学我呀，有奶就是娘。一枪扣可以对着外头，也可以对着里头。哎，其实吧，还有一个办法比挖李春秋还要快。
1: 你说。
2: 就在这儿，把我杀了，明天你就是哈尔滨的侦察英雄，名副其实。
1: 先生。
2: 对了，最近实在忙，我写了一篇小说，主人公就是你呀，故事从头到尾都写好了，就放在一个贴好邮票的大信封里了。如果哪一天我和你见面没能回去，这封信当天就会在市公安局的每一个副局长的办公桌上，你怕不怕啊？好了，丁科长不爱开玩笑，不开了啊，接着聊聊李春秋吧，怎么样？他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吧？
1: 他在黑暗里看着我，我们俩都在希望对方能够犯错，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现我什么，但是拖不太久。
2: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去问问魏一平，如果是他的人，那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姓李的给抛出去啊，因为你是黑虎计划的核心人物，一切工作都应该以你为中心来开展啊。大功告成以后，我会去向国防部解释牺牲这些小人物的初衷，有什么责任由我来承担。
1: 别的我倒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只是担心高阳这只老狐狸。我长这么大在狡猾人堆里他能排第一，所以我现在不敢出错，一旦出错他就会步步紧逼。

0: 弟呀、啊，舞台太小了，锣鼓点又敲得紧了，不容你甩开膀子唱大戏了。七天，黑虎计划还有七天就要开始了。升不了职，拿不到特别通行证，你就得另想办法呀。
1: 七天，先生，目前我碰到了一些麻烦。
0: 这恐怕不是小麻烦吧？不然你不会找我的。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那个叫陈斌的，他发现我了。虽然我已经让他闭口了，但是事情做得不是很干净。
0: 和李春秋有关？
1: 他在尸检报告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份报告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好在现在他还没有上班。我的意思是说，他一旦见到高阳，肯定会提这事儿的。
0: 需要我替你做什么？
1: 找个人跑跑腿，去一趟花树沟，就是东面山里的一个小村庄。

大爷，大爷。

0: 肥皂水。
1: 是，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许震排除了李春秋，那么就可以推算出李春秋是值得信任的。现在这个报告里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肥皂。当时因为走得急，我和小唐连牙膏都没带，更别说是肥皂了。我们没有，陈斌更不可能有。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陈斌把那块肥皂含在嘴里，用吐出的白沫子迷惑了独自看守他的小胡。小胡发现陈斌嘴里冒出白沫，不明真相过去查看，陈斌趁机下手。

0: 现在的问题是，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胡芳？
1: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0: 哦，那这个事情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我给葡萄酒厂打了电话，他们说门房没有请假，他们对门房这个事情一无所知，不知去向。
0: 能找到他吗？
1: 门房的老家在桦树沟，我们一会儿动身就去找他，哪怕不过年也得把他找到。现在看来，所有的秘密都在这个门房身上。
2: 谁都没有想到丁战国会以这样的方式背水一战，面对随时会输的牌局，也许只有豪赌才能胜利。这是一次把命当成赌注的疯狂，而对此李春秋仍然一无所知。
3: 昨天晚上？
4: 对，差一点你就被捕了。
3: 因为伯爵咖啡馆的事情吗？
4: 是。你在里面待的时间是不是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呀？
3: 你在哪儿？
4: 没有，我是后来去的。门口被打死那个人啊，是个投诚者，他是保密局的人，去和他见面接受他投诚的。啊，在门口看见了你。
3: 那是个圈套。
4: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3: 保密局有一个叫郑三的，他侄子因我而死，这是唯一的原因。啊，
4: 这可不是件好事啊！我要是魏一平看到你至今平安无事，我肯定会怀疑你。
3: 不会的。我要是郑三儿，我不会告诉魏一平的，因为我没有证据。我相信魏一平什么都不知道。
4: 需要怎么做？
3: 那现在还不能动他，一动后面跟着的一串人就都醒了。
4: 我们始终破译不了那本邮政通讯录，上面那些人我们还是看不见他们的脸。
3: 早饭以后我会想个理由出去一趟。
4: 去哪？
3: 魏一平之前的老宅。
4: 知道了。

0: 这大冷天人都不出来了。
1: 这位大哥，哎，老耿家怎么走啊？
2: 老耿家在这儿一直往里走，左边第五家就是。
1: 好，谢了啊，走。

0: 魏一平离开这里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带走密码本。密码本曾经就放在这个房间里，正因为如此，魏一平才会弄乱书架。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

0: 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靠谱的。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1945年冬天的北平正处在战后的萧条之中，画家蒋兆和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流民图一直没有找到，而且自己又很快失业了。原来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北平等地全面铺开侦审运动，当年的报纸都登过侦审令。凡沦陷区敌伪所设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需一律侦审，未经侦审合格之学生与教师一律不承认其学籍教龄，不能继续任教。因此蒋兆和在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和北平艺专图案系的素描课程被取消了。这是蒋兆和从16岁离开家乡以来25年中的第6次失业。1946年1月，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到来，给苦闷与困顿中的蒋兆和带来了希望。
1: 36年就跟徐悲鸿分开了，所以就我母亲还说服了我父亲，说你就拿着你的画去见见你的老朋友啊。

0: 你的恩师啊。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应该徐悲鸿先生来见我呀，来聘我才对呀，他了解我呀。
1: 蒋先生又是个很内向的人，不愿意攀高枝的人。这时候叫黄景纨知道这件事情。
2: 黄景纨，上海著名出版人，素有交际博士之称，跟徐悲鸿、蒋兆和都交情甚好。在黄景纨的安排下，1946年初春，蒋兆和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
1: 蒋先生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画册、刘民图的照片拿给徐悲鸿看。
2: 刘民图是蒋兆和在194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这幅巨作以百位同胞的悲剧性造像，展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0: 真的是我母亲讲，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父亲呢，就把画拿给画册拿给徐悲鸿先生看，徐悲鸿就静静地看，看完了刘民图以后，真的他说那个心情激动的呀，真的是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样。
2: 画家的内心都是作品表达的，这次相会让徐悲鸿更加了解蒋兆和。到了9月，甄审运动结束，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正式聘用部分沦陷时期任教的教员，其中就包括蒋兆和。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蒋兆和与他画中的人物一样，苦尽甘来，他的笔下也画出了解放初期的新生活。这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蒋兆和献给新中国的第一幅作品，创作于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时期，蒋兆和一点不困惑，他很快地适应了新中国的需求。

0: 上个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表现时代风貌的画作。
1: 你比方说小孩与鸽子，他的小儿子光着屁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处的一个和平的呼声当中，他家里养的鸽子也会从阳台上飞到他家里去。说小孩和鸽子这个关系是他在生活中发现。你比方说给志愿军叔叔写信，大女儿和二女儿放学回家在写信，他爸问他干嘛了，哦，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哎呦，这个题材太好了。

0: 1950年，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蒋兆和被聘为素描教授，教素描和人物写生课。如今的许多知名画家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1: 蒋先生这人在我印象中就是非常平和的一个老头，什么样的学生，你这画的好画的坏他都很平和。
2: 蒋先生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那种老师，操着一口的那种四川川音。
3: 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写生课都是蒋先生教，
4: 教人物课的素描，教写生。
5: 我们的人物造型主要是蒋先生教出来的，你看范曾他一写人物造型都是从蒋先生这儿来的。
6: 他呢给我们做些表演，做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从来没看见这样的高手啊！就从一个人眼球黑点一点开始画，然后眼睛出来了，这一练出来就这个人。
0: 这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蒋兆和拍摄的纪录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兆和教学时的身影。
7: 蒋先生，您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都觉得您在这个中西技法结合

0: 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跟大家谈一谈？
1: 中西绘画是需要机会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传统的本苗造型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艺术，融会贯通。
2: 刚解放时的国画界正处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3: 因为过去传统的人物画呢，脱离生活太远，就是不接地气儿，不接触人，不能感动人。
2: 针对这一现象，5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接关乎国画教学。
4: 因为徐悲鸿主张什么？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为此，徐悲鸿和中国传统派的画家和中国传统派的教授有过大辩论。有三个教授曾经给徐悲鸿罢课，说徐悲鸿摧残国画，用西洋绘画来代替中国画的东西。
5: 徐悲鸿先生把这个素描、解剖、透视引进来以后，这种画法在初到中国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啊，因为第一次这么结合产生这种新的画种，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4: 徐悲鸿做的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叫用西洋的素描来代替中国画，打倒中国画，我只不过是借用西洋画这样一个写生的本领施法造化而已。
2: 在这场中国画教学要不要学习素描，要不要施法造化而发生的大讨论中，蒋兆和坚定地支持徐悲鸿。
6: 蒋兆和先生应该属于是徐悲鸿教学体系的后来的一个集大成的推进者，由徐悲鸿开创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创作理念，而到了蒋兆和这一批教员，把他推向了一个相应的高度和成熟度。
5: 他把这个毛笔跟这个素描具体的结合起来了。
4: 那么徐悲鸿讲人有很多共性，重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问题、解剖问题、水墨人物画的升华问题，很重视现代人的表现问题，这是共同性的东西。甚至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或者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蒋兆和，是会有一个另外的蒋兆和。
2: 自50年代中叶起，蒋兆和连续发表了新国画发展的一点浅见，从国画展览会中所得到的启示，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问，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体现中国画特点又有把握现代造型能力的中国画专业素描教学原则和方法。
4: 我问蒋先生，你为什么制定这套教学体系？他说当时吵得办不下去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
2: 这种以中国纸笔墨而是以西画之技巧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西洋素描与中国笔墨的矛盾。这套方法被称为徐蒋体系。
3: 两种不同的手法怎么融在一起，我觉得这方面蒋先生确实是个里程碑的人物，他创造了一个体系，他跟徐先生创造的徐蒋体系，这点特别重要。
5: 可以说中国画原来是有三个啊，山水花鸟人物，山水是挂头牌的，花鸟是第二位的，人物是第三啊。那么由于蒋兆徐蒋体系的出现，人物画开始挂头牌了。

0: 1953年是蒋兆和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一封上海的来信让蒋兆和惊喜不已。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的书法家白娇告诉蒋兆和，刘民图找到了。
1: 我父亲和蒋兆和先生是非常友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那个美术那个用品仓库的地下室，发现了半张刘民图。发现的时候呢，变成一半，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没了，破损。觉得是老朋友的那个重要的作品，他就把它弄来以后去

0: 标以后，修一下，脱标以后，就亲自送到北京去。
1: 1953年秋天，白娇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亲自把流民图送到了蒋兆和手上。看到已经修补好的流民图残卷，蒋兆和不禁潸然泪下。
2: 运到北京呢，是烂掉一小半。
3: 如果它是原来那种厚的卷啊，我觉得可能它后半卷它丢不了，它没烂得那么厉害，它就因为薄了损失的那么大。
2: 这段话的经历也是我们民族灾难的一个痕迹。

1953年的这个秋天，蒋兆和重新获得了流民图。然而，也就是在这个秋天，他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友。9月26日，徐悲鸿逝世。得知这一消息，蒋兆和悲痛欲绝。早年间他在上海漂泊的时候，是徐悲鸿给他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蒋兆和又住在徐悲鸿的画室，学习了大量的西画作品。抗战胜利后，是徐悲鸿把他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授。解放后又共同创立徐蒋体系。如今天人一方，生死两茫茫，蒋兆和痛彻肺腑。很多年以后，为徐悲鸿逝世30周年，蒋兆和挥笔写下悼念七绝：良师益友化知音，何其天命不留君，追忆意图多坎坷，一教承担起千金。

0: 1957年，蒋兆和应邀去莫斯科参加现代中国画展览会，展出了残留的半卷流民图。
1: 流民图就唯一的一次出国展览，苏联美术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苏联西方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画。
2: 观众看流民图啊，都掉眼泪，因为当时苏联经过二战嘛，那些个妇女那就是看到流民图，那真是要掉眼泪。
0: 流民图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轰动，前苏联美术界给予蒋兆和高度评价。蒋兆和是一个有着卓越天才和表达鲜明的艺术真理的画家，而他的画的内容一如既往是对一个人的爱，爱是他的天才的基本的鼓舞者。维诺格拉多瓦，蒋兆和是把中国画优秀传统与欧洲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巧妙的有机的结合起来并运用自如的艺术家。 A. 切克达耶夫
1: 展览完了还给那个苏联那个画家茹可夫，他们互相画像，蒋先生给茹可夫画的时候画得很快，而且这拿着毛笔直接没有稿子，直接就这么画，画得非常棒的，茹可夫非常佩服的。
0: 这是茹可夫为蒋兆和所做的画像。茹可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素描插图画家，对蒋兆和笔下的普通劳动人民，茹可夫和他的同仁们敬佩有加。
3: 因为蒋先生的作品呢，都是这种底层的苦难的大众，由于战争导致了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啊，这种穷苦的这种群体，这种艺术，写实主义的艺术、现实主义的艺术、人道主义的艺术，到哪儿它都能够引起共鸣。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新美术1967年第二期重点刊登了把大汉奸反共画家蒋兆和揪出来一文，批判周扬一伙和苏修分子把蒋兆

0: 吹上了天。蒋兆和被关进牛棚，戴上大汉奸、反共画家、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高帽子，流民图也被抄走，再次下落不明。1978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各种冤假错案陆续频繁，蒋兆和的命运才出现转机。
1: 我那个时候呢是那个平凡的，他那个专案组组长嘛。
0: 1979年11月，文化部党组同意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关于蒋兆和同志历史情况的复查结论，撤销共军宣队所做的结论，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恢复名誉，特别肯定了被歪曲为汉奸作品的《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1979年底，蒋兆和终于接到平反通知，
2: 于是就塞给我一张纸，上面就写着落实的文件嘛，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0: 这一年，蒋兆和75岁。平反后，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在上面写道：“十年噩梦，心摧神摧。”相逢何幸，受教犹深，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您写真。此时距离他34岁时创作的那幅自画像已经过去40年了。这40年，正如他在1938年自画像题词所预言的，命途仍喘。平反之后，蒋兆和最关心的仍然是在文革中再次下落不明的流民图。他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也到处帮他寻找此画。一天，同是四川老乡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陆晨听说流民图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当即带领几个同学去查询。
3: 突然在胳膊库房的角落里边，陆晨就突然发现一张画卷，这都是满是尘土，咱们打开看看吧。一看是流民图，给蒋兆和打电话说：“蒋先生，你的流民图又找到了。”
0: 那天晚上，蒋兆和一家默默地把流民图迎回家，高高地放在柜顶上。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隆重的时刻。蒋兆和一生中多次搬家，复兴门外大街13号楼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岁月无情，老年的蒋兆和已经失去了踏访现实生活的能力，心境变得通达平和。一生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蒋兆和，沉浸于历史人物的深度追问。
4: 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涉及的现实的这个是是非非那么多，所以他尽量就是回避了，回避现实了。
0: 蒋兆和晚年的古人作品非常丰富，他研究古人的命运，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凭借才华横溢的艺术想象，让一个又一个的古代人物重现在我们的面前。

1956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牵马荒郊，仰天怅望。1959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眉头紧皱。

0: 双唇紧闭，话中提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1981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已进入晚年，在画的左上角，蒋兆和写道：深感杜翁一生为国忧民，颠沛流离，写此景以抒我怀。
1: 他就是个当代的杜甫。有人跟他说，老百姓在他留言门里面，蒋兆和，您就是当代的画坛杜甫。

0: 1986年4月15日凌晨1时，蒋兆和在北京协和医院赫然长逝，终年82岁。
1: 我觉得他是有预感的，他让我们看着那个终点，我们就看着那一点钟。我现在都记着他那眼神，真的是，他有一种期待。
0: 一代大师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太多忧郁与磨难的世界，永远地告别了曾经给予他独特的机缘、独特的情感体验、独特的生命追问，并且只属于他的辉煌的艺术世界。刘民图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画家的离去而结束。1989年4月15日，蒋兆和3周年忌日，浮雕刘民图在四川泸州的玉蟾山落成。这是四川省泸县政府按原作的1.5倍放大而雕刻的山崖浮雕，高3米，长40米，100多个人物跃然崖上。这是故乡人民对蒋兆和的纪念。历尽劫难、饱经沧桑的蒋兆和，终于和他的画作一起，永不分离。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必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

0: 仇，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

把扎实感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王宁、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总经理陈扬帆会谈，刘洪建参加。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
0: 云南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昆召开。
0: 昆明用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起沿岸46个乡村，探索出一条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连心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总经理陈扬帆见面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王宇波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介绍了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情况。王宁说，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稳步提升。中国移动是全球领先的电信运营企业，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力军，希望中国移动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在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算力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施更多项目，推动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智算、旅游旅居、社会治理等领域落地应用，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合力将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通信枢纽、数字枢纽、数字产业高地，携手为数字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陈中岳、陈扬帆感谢云南省对中国移动发展的支持，表示中国移动与云南省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推进，成果丰硕。云南绿电区位优势明显，国际通信枢纽加快建设，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中国移动将加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张网建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在通信枢纽服务能力提升、算力中心建设、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省领导王正英、刘勇、中国移动邓建玲、张东、陈怀达等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生活性服务消费是观察。

0: 查经济运行景气度的温度表。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更好释放消费潜力。
1: 大理市海东镇塔村花柱云净度海景度假酒店今年一月开业，订单就纷至沓来。
2: 至今为止，我们入住订单量超过1000单，有不少客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入住酒店。上半年的整体入住率的话，根据淡旺季不同，大约在30%到50%左右，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
1: 今年以来，大理州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业态供给，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年春节假期，大理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820万人次，成为全国文旅市场的顶流担当。五一期间，全州又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61亿元。大理文旅消费的火爆，折射出云南全域文旅的发展活力。持续8个月的首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更是以赛事为纽带，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激活赛食赏购游全链条产业活力，形成一场赛事多日停留、多元消费、全域联动的叠加效应。首届滇超联赛128场比赛，165.79万人次到现场观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关联消费30.45亿元。
3: 上半年全省累计举办体育赛事活动1079场，参赛规模超64万人次，线下观赛规模达483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亿元，带动经济效应达70亿元。
1: 今年一至五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6.3%，较一至四月加快6.1个百分点。其中，体育业营业收入增长26.7%，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增长17.4%。同时，上半年全省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其中体育投资增长就达到79.5%。
3: 目前，全省拟入库储备体育投资项目共63个，总投资12.14亿元，其中下半年计划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2.55亿元，全年计划完成约10亿元体育固定资产投资。
4: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云南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方向，立足全省工业实际，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5个以上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基地。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54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40个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打造了4个卓越级智能工厂、5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云南白药智慧工厂入选全球中医药健康品领域首座灯塔工厂，云天化入选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昆明曲靖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昆明玉溪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十五五期间，云南省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平台为支撑，以链式改造为抓手，协同推进大中小企业整体链式转型，同时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以普惠赋能为导向，推动数字化转型向全省制造业的面上覆盖。
5: 7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6: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2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农业与农村

0: 委员会负责人做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四件单行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十六个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财政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该预算和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审计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做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做关于全省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做关于对台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做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云南省气象条例》《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云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云南省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情况，关于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关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提请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及相关报告。
1: 昆明以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46个沿岸乡村，通过划定生态边界，激活乡村业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一经验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正向全国推广。
2: 108公里对一座城市来说算什么？对昆明来说，这是一道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过去，另一边是未来。牛链小渔村刚好站在线上，
3: 路面坑坑洼洼，挺难走的。然后进来就是环境脏乱差，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泥巴把鞋子都沾满掉了。
2: 几年前，这里守着湖，却吃不上饭。大水大肥种蔬菜，种的越多，滇池越脏，自己越穷。
4: 泥倒不倒，而且还是个铲水塘，就不是人了。
2: 想发展又怕破坏生态。这也是滇池边183个村子共同的困局。2021年，一条绿道开始修建，不是修路，是重新划界。生态红线、湖泊黄线、 物理边界

0: 清清楚楚。绿道以上守住底线，绿道以下才有空间。牛链小渔村、江尾村都是绿道边的点，但一个点可以活成一条链的环扣。污水100%收集，一滴不入滇池，灵湖土地退出来，种生态，种风景，种可能性。然后年轻人来了，开民宿，做咖啡，当乡村 CEO。
1: 从浙江过来的，大城市比较卷。
2: 告诉我，你就在家门口赚100万，我说你别骗我。现在实现了，并且我有信心做得更好。
0: 村民李甜甜腾空3层老房，开启甜咪西小馆。如今店里8个长工，4个短工，4间民宿已迎客，又盘下10间房间准备扩建。他算了笔账，照这个势头，年营业额突破100万不是空话。
3: 之前的话就是在外面打工嘛，一个月就是30000。现在节假日的话，来租车的游客也比较多，一天如果全部车租完的话，也接近2000块。一个月的话，差不多也有7000-8000吧。
0: 这不是个案，滇池沿岸46个重点村已形成景观性业态137个，消费性业态874个，全年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营业收入5.4亿元，集体经济收入1.04亿元。
4: 一条绿道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让你看见山、看见水，而是用108公里重新定义城与湖的关系，生态空间画清楚了，发展空间才理得顺。它串起的不是景点，是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村，还有人的选择。
5: 水天一色的感觉，
6: 适合旅居啊，适合在这儿养老。
7: 这个绿道体验感是很不错，
8: 空气很好，很值得。
0: 2025年3月，滇池绿道建设经验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这不是昆明自己的成绩单，这是给全国高原湖泊城市的一份参考答案。当保护成为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才真正成了金山银山。
9: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方案提出，年均完成干热河谷国土绿化60万亩以上。在植被配置上，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乔冠草结合，加强绿孔雀、滇南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动态监测，实施云南梧桐、云南火焰兰等物种重要栖息地保护恢复，在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集约推进林下经济，发展重点县市区15个以上，重点发展林下种植及林禽、林畜、林蜂等林下养殖。强化科技赋能与基础保障，在科学评估前提下，发展林光互补、草光互补等低影响模式。方案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据了解，云南的干热河谷主要分布在金沙江、红河、怒江、珠江和澜沧江5大流域范围内，总面积约占全国的40%。
10: 怒江州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乡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扎根独龙江边境一线，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被大家亲切称为背包银行，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的连心桥。
11: 小熊，今天我们要回连3个村子来看调查的。前几天是下雨嘛，有些路是那个塌方掉，不好走了嘛。今天我们那个午饭就在村子里面解决嘛，就是饼干、水那些带点。
10: 眼下正值草果管户关键期，贷款申请迎来高峰。一大早，支部书记施金香就和党员熊江涛进村开展草果贷入户调查。
12: 累是累了一点，但只要老百姓能通过金融过上好的日子，这份辛苦都是值得的。
10: 立足群众多元化需求，独龙江支行推出共富贷、乡村振兴贷、草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孔当村村民穆文军先后3次通过贷款扩大草果种植。
13: 开始我家只有10亩草果，现在草果有60亩。每年大概收入50000元左右。
10: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支行在全乡布设6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并对部分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累计帮助1800多名群众开通手机银行，全乡线上业务办理占比提升至82%。

0: 年，独龙江支行推行整族授信，独龙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整族授信的民族，1403户群众拥有信用身份证。
1: 独龙族群众有了信用身份证，不用带着材料来回奔波网点。
0: 2025年，独龙江遭遇特大洪灾，道路水电中断，支行迅速搭建帐篷银行，开辟绿色通道，为受灾群众办理延期还款、无还本续贷。多年来，支行党支部累计为952户独龙族群众发放贷款1138笔，投放信贷资金8197万元，持续赋能草果、独龙牛、中药材等本土特色产业。
1: 继续发扬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的山水精神，擦亮背包银行金字招牌，为独龙族群众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2: 7月23号至25号，文明中国2026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西双版纳，开展实地采访，聚焦当地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成效，探访边疆文明实践成果。3天时间里，采访团先后到访勐腊、景洪多处特色示范点位，真切感受雨林边城以文明铸魂、以实干兴边的勃勃生机。在勐腊县曼龙乐小组，采访团实地调研当地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共建等工作落地举措。在勐罕镇，采访团深入走访三曼村文创商铺、乡村咖啡馆、特色民宿，详细了解当地多方联动发展文旅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经验做法。在景洪市，采访团记者聆听大象医生讲述野生动物保护故事，全方位记录西双版纳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统筹乡风治理、文旅兴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的多元探索。
3: 在这里不仅保护了我们的非遗文化，而且把我们整一个生态文明保护得非常的好，也希望在这一路上我能够产出更多的好稿子，产出更多的视频内容。
4: 7月27号，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成果展示对接活动在云南省农科院举行。作为云南省服务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涉农平台，近年来，云南省农科院系统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已覆盖9个重要国际组织、28个国家的72家科研机构，在建及运行的省级以上国际联合创新平台达11个，引进来自美国、英国等9国的82人次的外国专家，2025年度派出29人次国际科技特派员。首次将科技服务延伸至东帝汶、尼加拉瓜等国，加快推进腾冲加工园区等6个国际农业科技产业园建设，
5: 突出科技创新，围绕种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等，组织实施一批联合创新的项目，突出开放协同，推动两亚特色的资源与云南科技优势融合，突出我们的成果落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4: 据省气象台消息，受西南暖湿气流和迪涡切变线影响，预计今天起至29号，云南东部、南部和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玉溪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27号夜间至29号白天，全省大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轮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
6: 接下来请看简讯。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中央财政下达云南省的9973万元资金已全部统筹落实到位，用于支持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油菜生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其中8173万元用于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4: 在7月26号进行的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0轮比赛中，云南玉昆主场迎战深圳新鹏程，最终4-3绝杀对手。8月1号，云南玉昆将赴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
2: 7月26号，2026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暨云南曲靖四季跑夏天清凉乐跑季在曲靖瞻邑鸣枪开赛。

0: 作为国家级 A 类路跑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10000人参加，兼顾专业选手竞技与全民休闲健身需求，设置10公里精英赛与5公里欢乐跑两大核心项目。
1: 近日，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总决赛在腾冲举办，大赛以讲绿水青山故事、绘美丽中国画卷为主题。参赛者围绕生态修复、海洋保护、流域治理、荒漠化防治等议题展开角逐。2026年度科普短视频评选结果也同步揭晓。
2: 云南的夏天是浸在绿色里的，从茶园到梯田，满目苍翠，生机盎然。
3: 今天的看见云南，邀您共赏这份属于云南的清凉绿意。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

0: 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再做点取悦自己的食物。怪吗？你喜欢这种野炊的感觉吗？今儿个呀，咱们就走出喧嚣，在这幽静的竹海之间，一起整点儿不一样的吃吃。黄河壶口瀑布你们知道吧？据说啊，流速可以达到800立方米每秒。眼前的瀑布虽及不上它的十分之一，嘿，但重点却在于瀑布旁那条无人认领的乌篷船，它将指引我们找到今天的扎营地。雾还没散开，就找到了理想中的这片宝地，有山，有水，差的只是我们要搭建起来的营地了。清晨的地面呢，有点泥泞，但并不会影响到我的行动。

打结、踩钉、撑起，哎，操作就是这么的行云流水。出来山里混，东西再齐全点儿还是必要的。作为常年混迹自然的野炊爱好者，咱们出来体验的可不是什么荒野生存，哎，搞上顿山野美食才是这一趟的正经事儿。我享受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过程，更喜欢一个人吃饭的感觉。吃起来可以放肆欢畅，而且专注在美食的世界里，更是对食物的一种绝对尊重。

来到山野烹饪，就地取材可是我的一贯作风。而质地坚韧、生长迅速的竹子，就是今天的小惊喜。火是文明的标志，不同的火

以做出不一样的美食。手里的这把喷火枪，温度最高时能达到1300摄氏度，但木炭被点燃后啊，却被阳光照射了，有点不太明显，让我一度怀疑啊，是不是没点着。哎，把热水烧上，咱们便请出今天的主角吧。一块纹理、嫩度、弹性、肥瘦比例趋近于完美的战斧牛排，

黑胡椒呢，还是现磨的好，因为它的香气啊特别容易被挥发，丰富的味觉层次得一下下的碾研出来。香料粉和盐一粒粒铺洒在纹理深刻的战斧上，再接着淋上丝滑的油，哎，一定要用手把它给抚摸匀开，覆上整个肉面，

水蒸气呢从壶里飘散了出来，牛排也已经预处理到位，用盘盖好，让调味料得以更好的浸透。

算算时间呢，这牛排肉啊也应该腌制好了。取出小刀，顺着肉的肌理，哎，轻轻给划拉开。然后啊，就拿这块红白相间的肉先下手吧。放在温吞的炭火上，用手指按压，使它们亲密接触。

滋滋的香气勾起了肚里的馋虫，啊，得迅速进入下一步了。将素面朝天的竹排依次码放整齐，摆成井字状，拿到炭火边待用。再给炭烤的牛排加点劲爆的料，让它带着热烈的火焰去与竹排相会。

哎，你们喜欢吃辣吗？我可是个无辣不欢的人，一道爆裂口感的辣酱那是必须要有的。把青椒一根一根放在炭上码平，再挑两个烧出白灰的炭火，压在上面加温。胶皮接触炭火，发出滋滋的声响。待外皮发皱，显露出焦黑时，将其挑出。这时啊，焦香气也在盘中肆意飘散开来啊。

薯片与热油接触间跃起的小气泡，证明温度已经达到了180度。泼入竹钵之中，蒜、芝麻和青椒一起迸发出馋人的气味，细细闻还冒出了一丝竹子的清香。啊，真想直接就这么来上一口。戴上手套，移开热炭，锅盖被掀起的瞬间，混合着竹粒的肉香气一股脑全冲了出来。用小刀试烫了几处，竹肉交融的已经非常到位了，而美味的滋滋声也在催促着我加快速度。嘿嘿，各位，是时候该享受咱们的胜利果实啦。陆陆作响的肠胃早已急不可待。哎，那咱们就先来剔个果，片个肉吧。涂抹上垒好的辣酱，再轻微摆个小盘，该有的仪式感就算到了这紧要关头也不能少。以竹片做盘，先来上一小块辣酱，必须要多搞点。牛肉被裹上了焦香和蒜鲜，唇齿摩挲间，青椒的辣味慢慢进入。

再来一口骨牌上的。黑胡椒的油脂在入口间迸发开来，还夹着淡淡猪香。哇、哦、再配上口生蒜，更能充分激发出深层的肉香气来。

吃饱喝足，再看看风景，这种美好的感受啊，真想分享给朋友。不知道他们吃过我做的山野雷椒战斧后，还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怪人？但这一刻的宁静，还是独自享用吧。

岸上的樱桃树了，味道比我想象还甜一点。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竹林里找找看还有什么食材吧。美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取决于食材的新鲜程度。你看这露了头的竹笋松土拔出，总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

昨天夜里刷热搜看到个话题，问的是为什么夏天更适合朋友聚会。哎，我当下就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大排档小烧烤，啤酒尽兴没烦恼。哎，虽然我朋友不多，但把酒言欢的痛快还是热爱的。天色不早了，收拾了这些笋子，是时候祭出我的古法断大刀，来为即将开场的竹海夜宴做准备了。

吃之前啊，还是问问你吧，香油蒜蓉和芝麻酱的蒜料，你喜欢吃哪个？没错，今天要吃的就是你现在心里想到的。等到阳光再也无法穿透竹林的间隙，这场热烈的狂欢也即将正式开场。

如果说烧烤是食材与火焰的交锋，那火锅就是水火调和的食物艺术。沸水一入，红油锅底才算是彻底大功告成。此时此刻，需要杯快乐水来开开胃。气泡在竹杯里噼啪起舞，饮上一口，开动的信号瞬间从舌尖传递进了嗓子眼里，

蒜蓉底料，则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肉果香油夹带着细细生蒜末，入口有硬度，有嫩度，层次高级。挑兵挑将，骑马打仗，嚯，瞧这厮骨骼清奇，哎，那就选他好了。让大虾在翻滚的汤底里先飞一会儿，趁这个间隙呢，拎走我最爱的毛肚。千万记住啊，生脆的毛肚只能在火锅里走个过场，需在

一时的何家正当红，咬掉下头，料碗里翻扬过海，肉质鲜嫩弹牙，简直爱不释口。

也是时候尝尝下午挖来的竹笋了。坐在食材的原产地享用，确实是满满的新鲜滋味啊。人生一场，大快朵颐，吃得满足。其实有好友相聚的地方，吃什么都是美味佳肴。可岁月流逝啊，一些老朋友却难免会渐行渐远，但与自己相处的日子却始终还一直在延续着。你有这种感觉吗？会找机会自己一个人独处吗？尝试一下吧。有时候啊，学会独处才能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夜照了下来，晚风穿梭于竹林，明月也被拽进了这缝隙里。油灯与月光撞了个满怀，为桌前添上了几分光晕。星星渐渐消遁，虫鸣归于沉寂。这一刻，夜属于自己。但回望过去，记忆里的那些老朋友，你是否还能写出他们的名字？你们一起走过了几个春秋，又有多久没再聚过，喝上一杯好酒？

生命就像一列火车，有些人注定是匆匆过客，但没关系，至少他们曾经来过。余生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毕竟最好的朋友就是另一个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

节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嵌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